0: 春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订单排到国庆后奔赴全球上岗，国产机器人为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0: 养砖头成为年轻人的新奇爱好，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何会戳中年轻人？
1: 一根鱼竿的乘数效应，海钓热如何拉动暑期的多元消费？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的表态， 8月21号至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8月26号，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8月26号的20点， 经过初步核实统计， 这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 265人失联， 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8月26号，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介绍，6G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 我们将加快6G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开展6G技术实验标准研制， 促进6G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 为6G商用做好准备。
1: 26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截至2026年的7月底， 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 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 取得公募资金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 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的净值合计 39.11万亿元。
0: 26号，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 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 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 再次刷新了100米竞赛的记录。
1: 9月10号开始， 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 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 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0: 日前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 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 以3.29秒 刷新了三阶魔方速拧单次中国纪录。 如今沈毅日均练习3个小时， 参加过50场大小赛事。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的时候证实，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 采访称 他此次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0: 根据相关报道， 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当中， 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 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消息表示，在以上预算申请当中， 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 用作国债费，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当地时间8月26号， 在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开幕式期间， 烟花材料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50人受伤。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 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 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 涉及铜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相关领域。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3: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8月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这机器人运动会都卷起来了，下次是不是要跑进8秒钟了？以后呢，咱们就叫这些机器人叫飞毛腿比较合适。8月25日。

0: 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ndroid 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够围绕用户目标自主的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ndroid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加准确地完成工作。豆包工作加上飞书，这打工人有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同事了，协同作战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了。最近有消费者发帖称，淘宝天猫店铺 SK 海力士淘宝旗舰店突然宣告终止营业，担忧所购内存条无法享受售后质保。SK 海力士淘宝旗舰店主页公示，该店铺拟于2026年9月9日自主终止营业，已下架所有产品，目前已无法从淘宝平台直接搜索到该店铺。记者询问各平台多家 SK 海力士存储设备经销店铺售后质保的情况，对方回复称店铺之间没有关系，售后均由店铺自行负责。SK 海力士是韩国半导体制造商，当前在韩国利川和钦州、中国无锡和重庆设有4个生产基地，并在全国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销售、研发等基地。消费者买的内存条还没捂热呢，这店铺就关了，这波是店在囧途，消费者的心都要碎了。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 SDK， 也就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据悉，这26款 App 及 SDK 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这用户打开手机可能就想用个计算器，最后就变成查户口了。 App 过度锁权的问题的确是要治一治了。最近，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鸿盛集团再次出现人事变动。一份内部任命书显示，鸿盛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寇静被免职，由潍坊公司副总经理刘晓静接任，寇静则出任人力资源部员工关系科科长一职，疑似被降职。2025年10月，寇静从人力资源部员工关系科科长升职为人力资源部部长。2025年11月，在宗馥莉卸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后，寇静被提拔进入娃哈哈管理层，出任集团监事。2026年6月，寇静由监事变更为娃哈哈集团董事，似乎进入了决策核心层。有市场声音说，寇静被视为宗馥莉的心腹，此次免职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内部管理因素。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从升职到被免职，寇静的职场过山车坐的真是有点晕。下周二，蒂姆·库克将正式卸下苹果首席执行官一职，约翰·特鲁斯继任。据知情人士透露，周日苹果于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园区为库克举办告别派对，本次派对到场人数大约200人，几乎全部为苹果内部员工。库克在上个月以 CEO 身份出席的最后一场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交接过程进展十分顺利，我无比期待约翰接任新岗位，带领苹果迈入下一个时代。库克时代落幕，特鲁斯接棒，苹果的下一个10年会是什么样呢？近日，大众集团 CEO 奥伯穆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集团正面临百年来最严重的行业动荡，已全面启动降本自救方案。该计划将全球裁员规模从5万人扩大到10万人，目前已经有大概2.8万名员工自愿离职，同时把全球年产能从1200万辆下调至900万辆，削减300万辆。很明显，大众也感受到了汽车行业的剧烈震荡与转型阵痛，裁员10万加上减产300万，这波瘦身还真是有点狠。最近，飞猪与欧洲最大航空集团瑞安航空宣布，双方正式达成机票直连合作，瑞安航空机票将通过其官方 API 接口在飞猪平台上销售。双方的直连合作覆盖瑞安航空的欧洲地区航线，包括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目的地。欧洲最大航司牵手了飞猪，出国自由党们肯定特别开心，以后躺床上就能够买飞欧洲的机票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

0: 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李老师你好。
2: 财姐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市场呢近期出现了回调之后，周一周二在第二道支撑位3850附近呢连续两次都获得了止跌企稳，说明呢下方的支撑呢还是比较强。近期呢市场成交量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萎缩，那么这个幅度呢从前面六月的最高点成交量的最高点下来呢已经是萎缩了51%啊，缩了一半多。按照之前市场运行的规律呢，一般呢是萎缩到45%左右呢是一个地量的水平，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成交量呢已经接近地量水平。后面呢还是延续我们上次给大家讲到的啊，未来一个多月啊，我的这个中线系统呢出了一个中线看多的一个信号，未来一个多月呢是逐步向上啊，当时也说到应该后面的话至少啊有一次向上4100的一个机会，好的话呢可能后面会有两次。目前市场的整体结构呢还算是比较健康啊，就是上周三的时候由于美债收益率啊30年期啊极度飙升到接近2007年的高点，当时市场出现了恐慌，出现了一个白点长阴下跌。那么美债的这个长债收益率飙升呢其实对我们 A 股的资产呢影响不大，所以说我们对于后市呢还是继续看好啊，等待市场逐步向上反弹。后面的这个机会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我们一直强调的新资源方向，像钨、钒、钛、锑、重稀土这些，以及氧化锆啊，还有这个磷化铟啊，这些AR 也能用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材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方向啊，这里面呢可能是 ARPCB 估计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啊，这个也可以去做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产替代的华为超节点以及其半导体设备，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方向。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厄尔尼诺概念。厄尔尼诺呢在上周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啊更新了数据，可能是11月到12月可能会进入到严重的厄尔尼诺状况啊，可能会对农业、煤炭、电力这些呢可能是有一个持续的刺激，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啊。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4: 小指标大能量，
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0: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 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6: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7: 孝经。
6: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7: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8: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9: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1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5: 大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8: Sprit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9: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18: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9: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18: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9: 不理你了。
18: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9: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哦、你看，
18: 哎、
19: 啊，
18: 这是什么？
19: 昨天的剩菜啊。
18: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9: 不行，赶紧吃，啊、快吃、啊，快吃，把它吃完。
20: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18: 我是严大胖、啊，
21: 这就是生活。
20: 啊，不要再灌了。
2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3: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24: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5: 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也不喘。
26: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25: 现在是晚上8点，
27: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28: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29: 走喽，
30: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31: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 如果多一点留心，

0: 助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七个月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30.13万亿元， 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的金额是73.4亿元， 同比增长 13.2%， 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当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那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的客户？我们来听相关报道。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1: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2: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传期都是排满的。
1: 火的不止这一家。 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识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
3: 企业负责人黄建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 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4: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中国机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5个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性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典彪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
5: 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
1: 因为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机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 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0: 现在啊，这个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呢，也正在持续打磨着这个机器人产品的性能。那机器人呢，很快就能够跨出啊展示的阶段，真正的来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那么当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呢，机器人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呢也就越大。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国外的接受度其实也会更大。那么从预演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呢正以完整的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1: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啊，就是最近呢，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
0: 养砖头又开始了，是吧？
1: 对，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之前养的东西也很奇怪，养香蕉的大家还记得吧？
0: 对，
1: 对吧？避免焦虑。还有一段时间流行养芒果，
0: 还有养
1: 芒果盒啊，芒果盒记得吧？
0: 对，
1: 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当一个托盘，然后呢就喷洒清水，主要是等砖面慢慢滋生出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呢？这些看似有一点奇怪的爱好，又怎么会戳中当代的年轻人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3: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4: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

0: 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3: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4: 好的，早上的8:44呢，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就这个话题呢来这个深入的探讨一下。广告之后再见。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8: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7: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这个录音啊，就是说这个养砖头已经目前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奇爱好。看似无意义的这个爱好呢，就是很戳这个年轻人的心啊。其实在这个苔藓啊，曾经是这个古代文人墨客作品当中的一个常客。那现在啊，大家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和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哈。如果是出于对于这个自然的好奇呢，哎，我们把这个砖头给大家捡回来啊，做好这个消毒消杀，然后也是可以养一养，观察观察，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1: 嗯，这个其实呢，就是过去啊，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查啊，中国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人在养殖一些这种植物的时候，他会刻意的有苔藓。比如说大家现在去花鸟市场，你会看到文竹，它一般在下面的话，它会覆盖一些这个苔藓。
0: 对，
1: 然后作为对于自然野趣的一种向往吧，就拉近大家和这种自然的距离。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苔藓也很有意思啊。就有的时候呢，它缺水的时候，它会干枯发黄，但它并没有啊完全的死去。你给它浇点水啊，就我们现在喷壶嘛，喷一喷，它就会又变绿，焕发生机啊，就很有意思。
0: 嗯。
1: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愿意去这个有这个苔藓，作为自己的一种就是养殖的这种植物，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苔藓啊，尤其是一些旧的这个砖头，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环境。
0: 嗯。
1: 我是觉得呢，就如果说你真的是比较喜欢就是苔藓的啊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这种类型的植物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就是找一块这个，如果是我可能会找一块红砖或者是青砖之类的，然后我尽可能的把它给清洗干净，
0: 把它刷干净，
1: 对对，然后呢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植物的一些种子或者是这种类似的这种鲜苔藓其实在网上都可以买到然后的话你再把它拿回来，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没有自然生发的那样的一个意思的，对吧，但是它从安全性上来说可能会好一些。我现在对于苔藓印象最深刻的，我刚刚一听到这个苔藓啊，我就想到很多这个古人曾经写过和苔藓相关的一些诗。
0: 嗯哼。
1: 啊，你比如说很最有名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陋室铭》里面的那个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对吧？
0: 对，
1: 它作为文人的一种雅趣。然后前几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诗是袁枚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他说：“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啊，就会对大家就是带来很多就是和古人拉近距离和自然拉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海钓啊。今年暑期啊，这个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呢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那么海钓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我们来听报道。
2: 一条，看咱这鱼挺大，
3: 黑头，来吧，
4: 大黑头。
5: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3: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5: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 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6: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5: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

0: 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1: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钵鲈，这个就10磅，7-8十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就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2: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
3: 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
5: 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继续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
6: 您一直都觉得啊，这个钓鱼这个事儿啊，是很多这个中年的男士朋友，他的一个终极的梦想，就是拿着一根钓竿，对吧？然后可以享受这个片刻，或者说整个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甚至是一个夜晚的宁静。看来像这样的一种海钓呢，就直接把这个大家很多这个男士朋友的这样的一种终极梦想，直接打包成了一个暑期的亲子游了。<笑>
7: 其实那个就是海钓这两年就。 挺出圈的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频平台，然后对它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宣传啊，然后大家以前可能并不熟悉，你更多熟悉的是带着一根鱼竿，那鱼竿可能还是竹子凹的，然后呢就跑到，是啊，我小时候对面叔叔就自己烤鱼竿嘛，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成品鱼竿，然后就找那种河叉子，对吧，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钓，就是垂钓。
6: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海钓，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我钓鱼这样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纯的一个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娱乐，它还包括比如说海上的风光的这样的一些观光，然后及时的海鲜的烹饪，另外还有。 其他的一些类似于像是研学的，对吧？比如带孩子还可以科普海洋知识。是，比逛景区还有意思呢。专家就分析说，这种供需的双向奔赴非常的精准。平台把岛钓装备租赁、渔获加工全都配齐，把门槛又从专业级降到了小白友好。其实绝大多数的朋友，如果说参与海钓的话，也未必想着我一定能钓一条巨大的石斑啊。
5: 对对对，
6: 更多的还是我尝试过，
5: 我体验过。
6: 这个水库的这种垂钓，我尝试过一次，然后我睡着了。
5: 这个，真的，我也是觉得很，
6: 等我睡起来以后，发现我的鱼竿被鱼拖走了，你知道吗？就这么个情况啊。
5: 所以这个我觉得钓鱼不太适合你。
6: 对，我对钓鱼不感兴趣，我就钓过那一次鱼，然后还是因为有朋友就是特别热情邀请我，我就去了。然后呢，这个海钓的话，其实你想一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对吧？蓝天碧海啊，然后你就钓不上鱼，你还可以就是清水，这个下去游游也可以嘛，对吧？
5: 你钓不上鱼，有人钓上了，你看看你没见过的那些鱼，因为你水库钓那些鱼都那样嘛。但是海洋鱼类的话，大多数的人其实还是不太熟悉，尤其是我们内陆省份，对吧？
6: 对，
5: 所以它这个需求端呢就爆发了。好的，早上的8:57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6: 我是史薇。
5: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的12月，香港红磡体育馆有一场盛大的告别演唱会正在进行，舞台上灯光璀璨，许冠杰身着黑色西装，头发略显花白，他用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受了教训也得了教训，变得不会投诉，不作声。台下观众起立，掌声潮水般汹涌而来。这是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的《沉默是金》，也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章。那一刻，许冠杰站在舞台中央，微微鞠躬，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点，也成了他传奇一生的高光时刻。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许冠杰的名字却响彻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他的歌声陪伴了香港人几十年，从青涩少年到白发老人，从街头巷尾到万家灯火。然而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听过他的歌，沧海一声笑，铁塔凌云，沉默是金，这些经典旋律早已融入香港这座城市的血液。许冠杰这位被称作粤语歌之父的传奇人物，用一生的时间为香港唱出了一首首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冠杰，港囧电影插曲《笑傲江湖》电影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许冠杰的音乐人生。1948年，许冠杰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许世昌是国乐师，母亲李倩云是粤剧演员。2岁的时候，他随家人移居香港，定居在钻石山的苏屋村，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街坊邻居的日常琐事、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夜晚的霓虹灯光，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许冠杰的童年几乎是在音乐的包围中度过的。他有三个哥哥，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四兄弟性格迥异，却都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冠文聪明机智，擅长写作，许冠武喜欢摄影，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许冠英呢则幽默风趣，是家里的开心果，而许冠杰则是那个总是抱着吉他的小弟。小时候，四兄弟常常在家中举办家庭音乐会，许冠文负责写歌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许冠武和许冠英则在一旁伴奏。他们的表演总是能逗得父母哈哈大笑。有一次，许冠杰在表演的时候不小心把歌词唱错了，引得父母嘲笑，许冠文却认真地说，没关系，错了就改，下次唱得会更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许冠杰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打工皇帝》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许冠杰带来的《最紧要好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叫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13岁的时候，许冠杰入读圣方济中学，这所学校呢曾经出过一个非常牛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功夫明星李小龙。中学期间，许冠杰确信自己长大以后要做音乐。3年后呢，他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 Harmonic。

被形容为街边小调，但是许冠杰他却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粤语歌不仅能够唱出香港人的生活，还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于是呢，他就决定用粤语创作，为香港人唱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浪子心声》。

1967年的时候，许冠杰的乐队莲花乐队在香港商业电台举办的一场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最佳乐队奖。他以莲花乐队的名义推出了第一张专辑《Just a Little》，反响非常的热烈。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当我们的黑胶碟在苏屋村那里放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的音乐生涯也自此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知名的《鬼马双星》电影的同名歌。

0: 相信。嗯，真的有瘾呢。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熟知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郎恋曲》。《阿郎恋曲》是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收录在许冠杰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许冠杰89歌集》当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曾经获得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作为《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以及《阿郎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的《阿郎恋曲》。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退圈三十多年》，许冠杰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许冠杰的故事。1970年代初，香港乐坛呢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以英文歌曲和台湾的流行曲为主，粤语歌曲呢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许冠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局面。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单曲《铁塔凌云》。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哥哥许冠文作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歌曲是以香港的地标为背景，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铁塔凌云的出现让香港人第一次意识到粤语歌也可以如此的动听。这首歌不仅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更被视为粤语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随后许冠杰的音乐之路就开始一帆风顺。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铁塔凌云》。

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歌《铁塔凌云》。1974年，他发行了专辑《瑰宝双星》。这张专辑呢，不仅在香港大获成功，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起了轰动。1977年，他的专辑《半斤八两》获得了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这首歌唱出了香港打工族的辛酸，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许冠杰的歌以其贴近生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香港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传播开来。他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让粤语歌曲从低俗走向了高雅。在他的引领之下，粤语歌曲逐渐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主流。罗文、珍妮、林子祥、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手也在他的影响下崛起。许冠杰的歌曲呢，不仅唱出了香港人的生活，还成为了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征。他的歌词里有香港的街景，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接下来来听听《半斤八两》电影的主题曲《半斤八两》。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再经典不过的《沉默是金》。1988年，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了经典歌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原本计划是由张国荣填词，许冠杰作曲，但是最终作曲部分由张国荣完成，而许冠杰负责填词。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了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张国荣深陷谭张争霸的风波当中，粉丝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爱张国荣的人爱得死去活来，恨张国荣的人到处造谣，张国荣痛苦不已。于是呢，作为大前辈的许冠杰就给他写了这首歌，叫《沉默是金》。张国荣曾经说，如果没有许冠杰，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歌手。许冠杰凭借一己之力开拓出新的道路，其中坚信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做到了。到了巅峰时，他没有继续攀登，而是选择了退出，就像这首歌一样。

1992年，许冠杰在香港红馆举行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正式宣布退出歌坛。他的隐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粤语歌迈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他的音乐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生活。整个70年代至90年代，许冠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张学友曾经说过，他才是真正的歌神。若我们同台。

请不要叫我歌神，我会很尴尬。在他面前没有谁是巨星，所以我不可以自称巨星。2004年，许冠杰复出歌坛，举行了一场名为同舟共济的线上音乐会。他的歌声再次响起，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他的音乐不仅开创了粤语流行音乐的新纪元，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他的歌唱出了香港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华语乐坛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天最后一首歌，送出这首这一曲送给你，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3: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 儿童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盼，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儿童疾病当中，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儿童白血病，始终是让无数家长心生恐惧、倍感焦虑的疑难重症。这类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常常和普通感冒、磕碰淤青、体质虚弱等常见现象高度相似，极其容易被家长忽视和误判，从而错过最佳的诊疗时机。长久以来，大众对儿童白血病 存在着诸多刻板印象与认知误区，很多人依旧认为它是难以治愈的绝症，对治疗过程康复护理日常防护欠缺知识。为了打破大众的认知壁垒，普及科学权威通俗的血液病知识，帮助广大家长精准识别危险信号，规避育儿误区，理性面对儿童疑难病症，减少误诊、漏诊和不必要的恐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读懂儿童白血病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王宁玲，江淮名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擅长诊治儿科常见病，如发热、咳嗽、肺炎的诊治，尤其擅长儿童罕见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如反复发热、反复咳嗽、反复感染、反复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其他罕见的疾病，特别擅长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 如贫血、血小板减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等出血性疾病、溶血性贫血等疾病的诊治，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儿童血液与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儿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儿童疾病和保健分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友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儿科学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组长，安徽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好，此刻呢，王宁玲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特别要和家长朋友们分享儿童白血病的如何早识别早发现啊，做科学的诊疗以及科学的护理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孩子发烧感冒其实是特别普遍的现象哈，很多家长遇到孩子持续发烧，可能会当成病毒感染或者是有炎症来处理。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区分普通感染引起的发烧和有可能跟白血病相关的发热呢？有没有一些细节和症状是家长在家里就可以重点留意观察的？
1: 在儿童时期呢，发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那在门诊看到的发热的孩子，那大多数还是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一点可以是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如果在流感季节的话，可能是流感。那前一段时间，比如新冠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发热的主要原因那是新冠。那真正发热，如果是不是白血病这个问题， 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认真细致的对待的。对于一个健康孩子来说，如果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反复的出现发热，也就是家长说的特别容易感染，特别反复的发热，有的时候甚至发热超过一周， 可以是高热，也可以是低热。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因为这个时候医生要给孩子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看孩子除了发热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贫血啊， 看面色比较仓皇啊，贫血啊，或者是孩子有没有精神啊，有没有乏力啊？另外，孩子身上有没有出血点啊？另外，有没有淋巴结肿大？如果发热时间比较长，又有贫血、出血、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那一定需要到医院去看儿童血液的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排除儿童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是白血病的可能。
2: 就是发热、淋巴结肿大和出血这几个症状都有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哈。
1: 对。
2: 那么不少小朋友他们平常啊，就是经常玩耍的时候也会磕碰，身上会出现一些淤青，大部分家长会觉得这是孩子调皮摔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淤青啊、淤点还有出血点，能不能简单的归为磕碰受伤了呢？除了看皮肤，我们还要需要结合哪些其他表现来判断血液病的风险呢？
1: 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孩子身上有淤青斑，那就会很紧张，说呀，这个是不是白血病啊？因为他认定这是淤斑，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的啊。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病嘛，那它在我们儿童时期，它的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3到4，所以它是一个少见病，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一般来说，在儿童时期，孩子嘛，他的特点啊，他就是生性活泼好动，所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那磕碰引起的淤青斑一般在什么部位呢？一般在这个下肢、小腿的前部，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为胫骨前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表现的是淤青斑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你摸起来孩子会觉得有点疼痛，这个实际上就是磕碰引起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其他的情况当成磕碰引起的淤青斑。如果说这个淤青斑不光在下肢出现，在全身的其他部位都会有。另外可以有出血点啊，我们叫淤点，这种出血点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到医院请医生看一下，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医生会查啊心肺有没有问题，然后看浅表淋巴结，主要是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然后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融合的比较大的固定的这种啊。另外还除了看到身上的淤点，就出血点和淤斑之外，还会发现肝脾的肿大，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磕碰，应该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有可能是白血病了。
2: 好，要注意这些表象哈。那么说到这个流鼻血啊，很多孩子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出流鼻血。那么家长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鼻腔黏膜的干燥造成的，还是血液方面的疾病带来的这个出血哈。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当孩子流鼻血的时候出现哪些特征？家长要提高警惕，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呢？
1: 流鼻血这个症状吧，在儿童时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今年夏天啊，暑假，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每次上门诊，如果看40个病人，至少有10个是看流鼻血的。那么流鼻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以后就会非常紧张，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正常的人不会流鼻血，流鼻血以后呢，可能就是白血病。有的家长甚至觉得他有可能是血友病啊，所以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流鼻血在儿童时期，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或者叫一种临床表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的鼻腔的结构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儿童他的鼻黏膜，然后它是比较脆弱的，然后它的鼻中隔前下端的血管，它是比较浅的，而且儿童有一个和成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去挖鼻孔。喜欢挖鼻孔，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喜欢用鼻用写字的鼻在鼻腔里面挖来挖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外伤引起的鼻出血，这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天气干燥，鼻黏膜干燥，它会 引起鼻出血，因为血管比较表浅嘛，这个时候容易鼻出血。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啊，现代这个时代，那么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过敏性鼻炎以后，由于鼻腔的黏膜的炎症以后，也刺激这个局部的炎症，然后也容易出鼻血。那么这种流鼻血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会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说有可能左鼻子出血，也可能右鼻子出血，但是它不可能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是我今天鼻出血，我两鼻子一道出血，这是不会的。另外呢，鼻出血的量，我都会问家长量多不多，家长说多，因为这个多还少是怎么去判断，就是你能不能给他止血，我按鼻翼以后能不能在5分钟内止血。如果说量不多，按鼻孔按鼻翼止血，5分钟内就可以止血，那这些的鼻出血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良性的因素，良性的疾病引起的，它实际上与血液系统疾病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血液系统疾病是白血病引起的鼻出血，它一定是出血量比较大。

0: 鉴别出来。
1: 好，如果发现就是异常大量的，就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哈。
0: 对。
1: 很多家长在就是摸到孩子的脖子呀、腋下有一些小疙瘩，也就是淋巴结有一些些肿大哈，内心就非常紧张哈。是不是只要是淋巴结肿大，就意味着有血液病的风险呢？那么生理性的肿大和病理性肿大，在家长来看，可以通过哪几点来简单辨别呢？
0: 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去看我的门诊的时候，啊，有的甚至抹着眼泪说：“你看，不得了了，我孩子得了白血病了，得了淋巴瘤了。”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他的脖子上摸到一个包块，他说这个包块应该是肿瘤，因为成年人嘛，摸到一个包块就是肿瘤。但实际上不必这么焦虑啊。那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儿童时期他的各个系统的发育的情况。那么儿童时期第一个发育的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说先长脑子。第二个发育的系统就是淋巴系统。所以在1岁左右，我们在浅表，尤其是颈部，我们就可以摸到淋巴结，有小疙瘩。淋巴结，那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身上的淋巴结有多少呢？大概有600多个。那我们颈部的淋巴结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个时候你摸到的淋巴结，如果说是软的啊，是软的，是活动的，扁平的。椭圆的，就是长径和短径之比大于二，是椭圆的。那这种淋巴结都是正常的淋巴结啊，正常的淋巴结啊，那是这个是一个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啊，感冒以后、咳嗽以后、齿龈感染以后，或者是口腔感染，或者是鼻炎，或者是头上面有痱子啊，有感染的头面部有感染，它都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肿大。那这个时候淋巴结会稍微大一些啊，是稍微大一些。那么这个大一些的淋巴结，它还是椭圆形的啊，它虽然大了，还是椭圆形的。那么还是这个软的，可以活动的，没有融合，没有固定的啊。所以那这个呢，是增大了，但它不是恶性疾病，它有可能我们叫它反应性的淋巴结肿大啊，那就是我们常见的感染性的因素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什么样的淋巴结，我们是需要高度的警惕，它是一些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表现，比如白血病、淋巴瘤这样的个表现来。你发现这个淋巴结啊，它肿大了。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质地比较硬的，或者质地比较韧的啊，那种它是不能啊，是不能是动不了的，是固定的，甚至是几个淋巴结融合在一起的啊。那么这个淋巴结往往我们需要去鉴别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疾病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看医生，你不可耽搁了。你不要说，哎，我孩子才感冒过后，可能这个淋巴结反应性的增生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儿科去看儿童血液专科医生。然后，儿童血液专科医生。比如看到我的门诊，我会给孩子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除了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其他部位的淋巴，浅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肝脾的肿大，也要问病史，最近体重有没有下降，那么有没有不规则的发热这些情况，然后我们第一个就做一个无创的检查，叫彩超，那我们家长都知道，这个彩超是没有射线、无创的，怀孕的时候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做彩超以后呢，通过彩超，我们可以鉴别，初步的鉴别这个淋巴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淋巴结肿大一定不要大意啊。那我就在这里，我正好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昨天才收到的一个孩子啊，10岁的孩子，他是淋巴结肿大，大概2个星期。 啊，2个星期。那么第一个星期在当地看，觉得他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吃了消炎药。第二个星期又换到合肥一家医院看，说他可能还是淋巴结发炎，然后昨天到我们这里来看以后，我们给

0: 他做了一个骨穿。那今天早晨我得到的消息是一个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啊，所以他这个进展快，他当时的淋巴结的超声就有问题，就是超声显示淋巴结结构不清楚，这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比鼻出血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好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淋巴结出现肿大的情况哈。那么说到儿童白血病啊，就是它有哪些分类，它是怎么来的？儿童白血病会给孩子身体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呢？
0: 淋巴这个白血病它的发生，实际上它的机制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但是大致是这样。一个个体它的自身的染色体不稳定，容易受外界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然后引起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以后这个骨髓里面一类异常的肿瘤细胞就会无限的增殖。增生，然后这些细胞呢，再通过血液到达全身各处各个脏器，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白血病了。那白血病呢，它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那慢性白血病呢，在儿童时期，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是比较少见的。那在儿童只能见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啊。那这个病现在是可以治愈，完全可以治愈的，通过靶向药。那儿童时期最多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尤其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其次是急性髓性白血病。所以还是这样分类的，那急性白血病是最多见的。
1: 好，那么大家也都想知道哈，诱发儿童白血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多家庭会不断的自我反思，是不是说家里的装修啊、电子产品的辐射啊，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里没有做好，才导致孩子生病的？那么王主任，您从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些常见的猜测，哪些是高危因素，哪些呢，其实是误区呢？
0: 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在上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因为看到有的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都会问你平常给孩子吃什么用什么，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提醒家长，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儿童白血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它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因素原因的如果说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就是这个单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可以预防了。举个例子，就是说麻疹是麻疹病毒感染引起的，那咱现在每个孩子都打麻疹疫苗，所以我们现在见不到麻疹，我年轻医生都不知道麻疹是啥样，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白血病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因素。那我们大致给它分为四个因素，第一个，遗传易感啊和基因突变。这也我前面提到，就是我们有可能就是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有肿瘤的易感啊，白血病的易感这样一个然后引起一个基因的突变基因的突变，然后引起白血病，就是肿瘤骨髓里面的白血病细胞的异常增殖，然后就出现这个白血病了。我们说的遗传易感，并不是说它是遗传病，所以大家不要把遗传易感和遗传病混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和化学物质，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大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环境因素和一些化学物质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苯系的化学物质，对吧？苯系的化学物质，它是 WHO 认定的一类的致癌物质，同样对我们儿童来说就是白血病的致癌物质。因为儿童时期他生长发育，所以他骨髓代谢是活跃的，是增殖是活跃的，所以他特别容易受这些不好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所以苯系的物质，还有甲醛，还有除虫除草剂。还有一些除虫剂这些东西，都要我们特别的重视。比如说我们的

0: 染料油里面啊，油里面，就是油漆里面，还有染料里面，它可能都有苯系的物质在里面，所以家装啊，家装就很注意啊。你家庭装修的时候，你会用到油漆，对吧？
1: 对。
0: 啊，你会用到胶合板，对吧？胶合板里面有粘胶吧，里面都含有这些物质啊，所以这个那你家庭装修一个新房子啊，一个新房子你是不能带孩子去住的。啊，我还是同样说刚才举的这个病人的例子，然后他的病史就他家装以后1个月入住，就我们都会问这个
1: 时
0: 病
1: 间
0: 史，
1: 太短了，
0: 时间太短了啊，那要多长时间？我认为至少1年，然后呢再请这种
1: 检测机构，
0: 检测机构，就是这个检测当然是正规的检
1: 对，
0: 测机构去检测啊，去检测，那怎么检测？关门闭户12个小时检测，然后达标以后孩子才能入住，
1: 对，要
0: 这一点
1: 严格的把
0: 非
1: 控，
0: 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家长可能没重视，比如买了一个新衣服，对吧？新衣服你一定要清洗啊，晾晒啊，
1: 对，
0: 因为它有染料啊，
1: 尤其是贴身的衣服，
0: 对，染
1: 对，
0: 料可能就有这些致癌物质，还有一些文具、玩具，这些都不能买劣质的，一定要达到国标认证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1: 对，
0: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我特别要强调的。第三个当然就是电离辐射，就刚才说，那我们去孩子平常看手机、看 pad 会不会与白血病有关呢？就这个辐射量，其实电离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就目前还没有没有人说它这个和白血病有关啊，白血病可能还没有这个有这样一个
1: 直接的关
0: 直接
1: 系，
0: 的关系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母亲就是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如果给腹部做 X 线的检查照射，那这个是肯定有关的啊，这是肯定有关的。所以孕妇怀孕了以后，就是可能现场的听众里面可能有备孕的，可能已经有怀孕的，就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说我怀孕了啊。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病毒感染啊，当然我们普通的病毒感染，比如感冒病毒啊，什么这些病毒啊，感冒引起的病毒，那不会引起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有些病毒，比如 EB 病毒啊，还有人类 T 细胞白血病病毒啊，这个都是与白血病有关系的，所以提醒大家都是要重视。所以对于很多孩子发烧啊什么，在家里面待了很多天都不去看病，这是不理智的，我觉得应该看医生。
1: 对，就是家长，一是不要过于恐慌，第二要科学判断孩子的症状，第三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去医院哈。好
0: 是
1: 的，
0: 的。
1: 今天呢，我们的马大姐好健康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宁玲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儿童白血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以及在家长照护过程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知识。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的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的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美的幸福生活。
1: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2: 妈，我要出门了。
3: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4: What？
3: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2: 爸，我出去了。
3: 赶快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3: 不让。
2: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3: 不面食。
2: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3: 切。
5: 饼干哥呀，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着吃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
2: 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3: 啊，真的，咋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的朋友来请人弄死。
2: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玩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准备两把薯片，我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6: Cool.
1: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3: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
3: 嗯，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的读懂儿童白血病以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的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王宁玲主任一直在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当一个家庭如果说遇上了孩子确诊了白血病，刚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啊，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陷入巨大的焦虑、自责甚至崩溃当中。可能王主任也见过啊，数不清的这样的家长哈。那么在刚确诊的阶段，很多家长会病急乱投医，到处打听一些偏方。那么王主任，您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误区是哪些呢？
14: 是的，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会觉得崩溃，觉得这个天塌下来，觉得外面天空没有太阳，就是非常的绝望吧。然后下一刻就开始想这个孩子怎么办啊，那这孩子是到底是怎么得的白血病，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就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然后就让他特别的混乱。那就会有亲戚朋友可能就会支招说， 哪里哪里有一个人哈，有一个非常老的医生，他可以治好这个病，他治了很多白血病都治好了，那咱去那边治啊，总比化疗好，化疗反应那么大，孩子那么受罪，对吧？咱就去那边治啊。那我们有的病人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孩子叫小琪琪，他就是治了一年多啊，治了一年多。他之所以能治一年多，因为这个治用偏方的人，他也知道要加点激素放里面，然后一年多以后，最后孩子越来越重，从一个低危型的变成一个高危型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但是我是觉得家长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跟家长说清楚，这个白血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在儿童时期白血病它完全可以治愈的啊。那么也有一些家长他会就是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就会觉得这得了绝症了，对吧？这么小的孩子，有的孩子因为我们就有的是婴儿白血病就几个月，他说我孩子化疗怎么受得了啊，我不如让他舒服一点，我把他带回家吧，也有这样的孩子啊。所以家长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所以每个新诊断的病人我们都要至少要花完整的时间1到2个小时和家长去沟通这个事情，从白血病的发病的可能的原因，治病的发病机制，然后它的临床表现，到它的治疗和治疗现状，以及治疗的结果，以及我们治好的一些病人把画册相册都翻出来告诉他，你要勇敢起来，要坚强起来啊！所以就这个，然后让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一个正规的治疗。
4: 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
14: 对。
4: 好，那么提到白血病啊，一提到白血病治疗，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刚刚您说的化疗哈。很多家长内心很恐惧，就是觉得化疗是不是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害怕孩子在化疗当中承受痛苦。那么现在儿童血液病的化疗方案、治疗方案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哪些的变化，哪些优化？我们又该怎么样看待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呢？
14: 化疗的确是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我们有的病人哈，他比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那个孩子治好已经上高中了，因为他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呢，在这个得白血病之前的3个月，他的爷爷得了肠癌所以他的爷爷在这个成人肿瘤科住院的时候，他就化疗反应就非常重，重的就是不能吃然后躺的都起不来，就非常重。然后等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的奶奶和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咱不治了，说为什么不治，我说为什么不治了，能治好啊，他说我听很多家长都说能治好，但咱不治了，为什么不治，我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容易感冒发烧，他说他扛不住这个化疗，因为他爷爷化疗以后整个就变了一个人，他就说他就不想治了。他的确有反应但是我们儿童时期呢，他恰恰他的化疗反应要比成人低得多得多他还是能扛得住的，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1个多月的孩子他都能扛得住那他的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反应，吃不进去，对吧，吃不进去吐，那我们就输液，我们就用止吐的药，然后我们做一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一些活动，给他做一些小手工或者看一点小动画那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那么而且呢，现代的化疗方案比过去来说已经减弱了许多。为什么减弱了许多，反而我们治疗的效果比过去好得多呢？是因为现代的方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加入了很多包括免疫治疗、细胞治疗、靶向治疗，所以加入这些治疗方案以后，把化疗的药物的强度就减低了，这样它的反应就更轻了。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孩子化疗它的不良反应都比过去要减轻的多。
4: 就是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发病特征以及这个病程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4: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检查的技术也好，我们可以给他找出他治疗的一些靶点，可以用靶向药，这样他化疗药就可以减弱。
4: 嗯，好的。相信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家长们心里已经揭开了很多关于儿童白血病的这个迷雾了哈。那么在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光是孩子的身体会承受一些煎熬，还有心理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哈。那么患病小朋友很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有的还自卑啊。与此同时呢，这个爸爸妈妈在长期的高压之下，他的自身的心理也容易透支心理能量哈。对于患儿还有整个家庭来说，您作为专家一般会给出他们怎么样的心理疏导建议呢？
14: 因为生病了嘛，如果对一个学龄儿童来说，对他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几个月一两岁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影响要比较小，因为他在这个病房这个大家庭里面，他经常有孩子见到我们哈哈笑就扑过来，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家人，
4: 值得信任的，
14: 他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但对于学龄儿童啊，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学校，脱离他原来居住的环境朋友，所以他觉得就是很孤独，很孤独。然后呢，他也会上网去查这个疾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言论，有很多也是不怎么
4: 不科学的，
14: 不科学的，所以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沮丧、绝望、抑郁，这个都有啊。这是孩子的问题，那么家长更是这样，因为家长他也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脱离了工作，夫妻俩都不能工作，因为一个要陪伴，另外一个孩子要给孩子做吃饭的东西，做有营养的东西，打打下手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医院家里，所以他们也脱离了集体和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家长来沟通，来互动啊，他们会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生病，不得白病，
4: 为什么是我，
14: 为什么是我，我咋就这么倒霉了，我也没干啥坏事啊，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所以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我们有心理医生会介入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们呢也会，我在我们病房，我们有一个叫儿童乐园，有一个很大的一间屋子叫儿童乐园，然后这里面有这个社工会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学习学英文，还有做手工，写字画画，所以这样可以舒缓他们，就让我们在病区建一个这样一个集体。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然后家长呢，除了心理医生的干预和介入之外，我们也会定期做家长的换教，就是给他们一些

0: 分享一些这非常多的治疗成功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会把在合肥这个工作和上大学的孩子给邀请回来，让他们给这些叔叔阿姨们看看，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分享一下，这样对他们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1: 对，就是现身说法，用
0: 对，
1: 事实来证明啊，这个
0: 对，
1: 病是它是可以治愈的，是有
0: 是
1: 很，
0: 的，
1: 孩子是有很好的未来的，
0: 是
1: 让
0: 的。
1: 家长坚定这个信心，陪孩子走下去哈。那么，不少这个血液病啊，它是跟免疫和遗传是有关联的。有的家庭一个孩子患病之后，父母他会非常担忧，家里的其他小朋友会不会未来也有患白血病的风险呢？面对这样的顾虑，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筛查？哪些情况建议家庭做遗传的相关咨询呢？
0: 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经常是比如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啊，家长刚刚把心情平复下来，接受治疗，然后就开始想了，家里还有个孩子，他会不会得白血病？会说王主任，我要把我那个孩子带来做骨穿。我说不要，不需要做骨穿。你真的不放心，你把他带过来，我给他做个体格检查，查个血常规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它不是遗传病，它也不是传染病，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不代表你其他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给家长解释清楚，事实上它就不是传染病，也不是遗传病，所以没有太多的顾虑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就从我工作我工作已经40年多了40年多，我看的白血病人真的很多，我治疗了几千个，治好了几千个白血病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家其他的孩子又得了白血病，没有。目前还没有。
1: 好，这就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么在您的从业过程当中，您也是有一颗大爱的心哈，同时也深耕着儿童白血病的公益事业。那么当初您投身儿童白血病的公益初心是什么呢？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触动您的细节哈。那么您跟大家讲一讲您和这些生命小战士的故事吧。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当年，和现在不一样，就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没有今天好嘛。但是当年很多人就是，孩子诊断以后就抱回家了啊。我有一次有一个孩子都走到电梯口，我硬把孩子抱回来，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我告诉他，我能把你治好。那个时候，但是他不理解，因为他的亲戚，他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都说，别听医生的，他根本治不好这个病，这个是血癌，怎么能治好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受那个日本的有个电视连续剧《血疑
1: 对。
0: 》影响，因为那么好条件的家庭都治不好，就肯定治不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公众对白血病的认识问题。还有就是我治好的孩子去上学，就是，学校不给上学，甚至到了教育局都觉得，哎呦，这个白血病咱碰不起，一
1: 就
0: 碰
1: 是
0: 到
1: 有
0: 猪血
1: 歧
0: 怎么
1: 视，
0: 办？哎，对对，然后我都写证明、打电话，就是这两件事，就让我觉得我有必要，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就是生命小战士会这样一个公益组织。我开始干什么？就是宣传儿童白血病的知识。第一，告诉大家白血病能治好；第二，告诉大家白血病不会传染。就是他去上学，他绝对不会传染你其他孩子，也不会一下摔倒就出血就会找你，因为我已经把他治好了，所以开始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后面因为就是输血，血源比较紧张，然后通过这个组织呢，也鼓励了很多志愿者给我们的孩子们献血。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一个，就后来我发现这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每年做的这些活动，我会把治好的这个康复者的孩子们，把他们喊回来，把他们的家长喊回来，然后新诊断的一些病人，一看到那些孩子长得人高马大，有的甚至抱着自己的孩子来。 来了以后，哦，他们可激动了，他们说，哎，王主任可没有骗我们，真的能治好吗？
1: 而且他们有很多事业有成，学业有成的。
0: 啊，我就跟有我的有一个孩子说，我说你把你娃带来好不好？他说，这娃还小，我让你带来给其他这些病人家长都看看，看看你生了娃啊，所以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好，所以我通过这个活动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和生命小战士之间这个联系是千丝万缕的，所以我从不喊他们是病人，我都跟他说啊，这我都说哎，我们这些孩子啊，我都是这么说啊，不会说某某床那个病人，我不这样，我们整个病，我们整个科室都是喊。哎，谁谁，比如谁谁就喊名字，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不说，哎，三床的病人，不这样，在他们，在我们的心里，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他们治好。
1: 就是一开始您向这个社会公众普及这个儿童白血病可以治愈，不必歧视他们这个观念的时候，是不是挺难的？
0: 哦，挺难的。有人就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啊！我真的是有人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你不要听他的，他就想骗你们的钱啊！真的是这样讲的，我真的心里很难
1: 很
0: 受，
1: 伤
0: 但
1: 心，
0: 很伤心，很伤心。但我真的不是骗子，真的是能治好。所以后面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就加入了这个行列啊，就加入了我这个队伍。他们会说：“哎，我如果我发一个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个什么，他们就会在说后面就跟上说啊，我的孩子就是王主任治好的。有的人说，哎，我是王妈妈治好啊，我是王奶奶治好的。然后还会有人说骗子。”都是托，哎，我真的是很难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治好了很多孩子，
1: 对，就这条
0: 对
1: 路
0: 吧？
1: 虽然很难，披荆斩
0: 对
1: 棘的，您
0: 对。
1: 坚持下来了。您做这个儿童白血病的公益有10多年了吧？
0: 我是在2010年开始的。
1: 已经16个年头了。
0: 对。
1: 那在这中间，您也是治好了很多的生命小战士，然后他们也是在茁壮成长，用他们的健康成长回报您的大爱。
0: 是的，
1: 为什么会称他们为生命小战士呢？这是您给他们的一个命名，这也一定有特殊的含义吧？
0: 因为他们勇敢，他们从最初的，心情的沮丧、抑郁，到后面的勇敢，勇敢，然后到后面的坚强、坚持，包括他们的父母的坚持，永不言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他们就是生命小战士。所以我每年在6一的时候，我给每一个孩子都印买一个 T 恤衫啊，买个 T 恤衫上面写着"生命小战士"啊。他们很多孩子就是发的第一个 T 恤衫，因为他当年治疗的时候，我给他发过一个 T 恤衫，很多年后来了以后，还穿了一个很小的 T 恤衫在里面，然后给我看说啊。王妈妈，我是生命小战士，我真的是很感动。
1: 一直珍藏着。
0: 对
1: 他们虽
0: 对，
1: 然身材长高了、长大了，但是那件 T 恤衫的意义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改变，
0: 对
1: 一直
0: 对，
1: 沉淀在心里哈。这是王妈妈、王奶奶对于他们的生命的祝福啊。那么最后想请王主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家庭里健康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注意预防这个血液疾病呢？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因为今天的话题是白血病，大家对白血病也不要那么恐慌，因为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的疾病嘛。我们平常要尽量做好去预防一些不利的因素。我刚才讲了，其实还是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那我觉得首先就是家长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是给孩子安排这个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均衡饮食。均衡营养，不要偏食，不要吃垃圾食品啊！我是最讨厌垃圾食品的，这东西真的不是好东西。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休息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对我们造血系统都是不利的。第三个就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运动可以增加这个 户外的新鲜空气的吸入和阳光的照射，
1: 嗯，
0: 这样可以提高抵抗力，这样是对孩子是非常有利的。那第四就是我觉得定期体格检查，
1: 嗯，
0: 定期的体格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儿童白血病的防治的常识。那么今天也不仅是为我们拨开了儿童白血病的认知迷雾，厘清了诸多育儿的误会，也教会了家长科学识别危险信号，理性看待疾病，更让我们真诚感受到医者守护患儿的人心大爱。那么多年来，王主任也是扎根临床一线，深耕儿童血液病的治疗，不仅用专业的技术救治患儿，更有温情陪伴啊，帮扶困境家庭，践行公益的初心。也希望这份科普力量能够唤醒全社会对儿童血液病患儿的关注与关爱，凝聚更多的善意，守护每一位孩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直播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点击头像来私信啊，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直接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那也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互动。
5: 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6: 是，
5: 刚才有人问怎么连麦，连麦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登记您的资料，受理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
6: 的，
5: 或者说给我们打电话，电话非常难打啊，非常难打。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看直播的方式，
6: 没错，
5: 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6: 是的，
5: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灯牌、亮粉丝灯牌，好吗？如果有话想说，有意见想表达，欢迎各位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6: 是的
5: 啊，汽车365热线啊。是公众号，
6: 公众号
5: 啊，大家去搜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65正在直播。
5: 哎，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都是热线实时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但是记得啊，特别是催的朋友，一定要加粉丝团，加个灯牌，礼物不用刷啊，不用刷。来吧，昨天几个事儿简单回顾一下啊，一个是杜先生，方程豹的豹五，这个车在这个4S 店，也不是4S 店，
6: 在4S 店维修
5: 在4S 店维修了一个 B 柱，但是 B 柱只进行了无痕修复。
6: 对，
5: 但是在保险的 APP 当中查询，却说这辆车出过大事故，导致这辆车的贬值了。
6: 对
5: 啊，因为它标注事故车嘛，大事故车，但是它其实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6: 没有修，没有拆装，
5: 所以标注的跟实际维修的不符，

0: 须要找保险公司把他在 APP 当中所显示的维修记录更改回来。
1: 是，
0: 昨天找了人保，是改回来了是吧？
1: 改回来了
0: 啊，行，改回来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事解决了。还有一个东风猛士拖挂房车啊，大家记得吧？说他这个车呀，叫是817，能够拖挂房车。
1: 嗯，
0: 2.5吨以下都可以。昨天我们找东风猛士客服中心，东风猛士客服中心很奇怪，问他能不能拖，能拖。问拖多少吨以下不知道。昨天下午东风猛士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 对，
0: 第一个确定了这辆车是可以拖挂房车的、
1: 嗯、
0: 并且拖挂的重量就是 2.5吨以下，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我们的甘先生会觉得他拖2吨左右的房车就会觉得很吃力呢？
1: 嗯，
0: 是因为没开一个模式。那什么模式？
1: 运动模式，和它的 SOC 的阈值要保持60%以上，
0: 就等于说60%以上啊，电量在60%以上的时候要开启运动模式，
1: 对，
0: 并且要在60%以上开启，这样呢它就可以保持强制充电、
1: 嗯、
0: 让你的电一直有电，不会在溃电的时候再进行强行拖拽。那不知道消费者这个他们双方在协商，咱们也会后续这个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双方对于这个意见能不能达成一致啊。气囊这个怎么说了？
1: 气囊这个会给车主数据相应的报告，然后关于他退换车的诉求，周五会打报告上去，但是厂家能不能批，可能性不大，这是门店透露的。
0: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不重要啊，这个明天跟大家说进展吧。
1: 是，
0: 怎么回事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碰撞和突发情况的时候，气囊突然起爆，当然还好是侧气帘。如果是正面气囊起爆，现在消费者王先生给我们打不了电话了。
1: 嗯，
0: 这事儿他们说报告尽快会出。什么时候？明天出？
1: 应该是今天左右了
0: 啊，今天出。等今天出完报告，咱们看气囊为什么起爆，我们再来看是否要支持消费者退换车需求。
1: 对，先听一下腾势的说法、
0: 哎、好不好？行了，那不多说了，还有广汽传祺的俩事晚点再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大家都很着急，
0: 大家很着急，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
1: 嗯，
0: 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刚才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打不过就加入啊。这个加入什么呢？加入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朋友们，写的诱不诱人？你们看，大家可以看一眼啊，看一眼这张纸，写的什么呢？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2年可赚500000元，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这是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宣传。后来我算了一下，要怎么样才能达到2年可赚500000元呢？首先，你要在2年之内每一天找3个人进行试驾。
1: 对，
0: 每一天哦，你每一天要找3个人到店试驾，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在2年之内，你要找100个人购买他们车辆，明白了吧？每天3个就是多少人啊？2000人。等于说你要把2000人带到他们店里去试驾，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交1000台，是不是1000台？
1: 100台
0: 啊，
1: 100台，
0: 并且要成交100台车辆，你才能
1: 所谓的
0: 达到他们这个。但是，你这个加入可不是随便报名随便加入啊！说我今天对吧，我试试我行不行？不行。你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这辆车只值18万块钱，
1: 嗯，
0: 但是你买的时候，要给我打一张50000块钱的欠条，就是你买车想成为合伙人，先欠我50000，然后才能成为我的合伙人，才能去拉那2000个人头和100个成交。就大家试想啊，朋友们，你们做不做得到？在座的每一位，你身边有2000个亲戚朋友吗？你到大街上去拽，说到我这儿来试驾，别人信不信？所以说朋友们，不要信广告，信疗效，知道吗？你不要听他们怎么讲，看他们怎么做。甚至有消费者竟然非常天真的认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城市合伙人之后，车是送的，不是花钱的。可不可怕？那车是送的吗？当然不是啦，车是消费者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按揭买回来的，利息奇高。等于说他一辆180000的车，加上50000的欠条，加上50000的利息，这辆车要卖到280000块钱。
1: 是。
0: 朋友们呢，你们会信吗？当然还有那个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昨天直播间有广西省很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
1: 嗯。
0: 还有山东的 挺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如果您知道您所在区域有人加入了所谓的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请您告诉我们。啊，请您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询问广汽浩博厂家这个活动到底谁搞的，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那非常单纯的咨询嘛。
1: 对，
0: 因为我也想加入，我得找方式啊，我这有没有啊？但是广汽浩博曾经多次承诺我们说会进行回复，会进行说明，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活动是 4S 店自己搞的还是厂家官方活动，我们依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只得到 4S 店跟我们讲说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厂家没表态。
1: 对，
0: 来吧，广汽浩博
1: 还是要求证
0: 啊，我得求证啊，对不对？事实很重要啊，我着急了，我太想加入你们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了，我得出去给你拉人头去啊，我那么多亲戚朋友放着多浪费呀、啊、我还有这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来，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他给我转哪儿去准备啊？没关系，转去吧，可以等他们负责人啊，有车主在是吧？昨天我还开玩笑呢，直播间的朋友愿不愿意加入老常合伙人计划，对不对？你先交我50000块钱，交完之后每一天拉3个人来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你拉来一次一个人我给你100块钱，2年期为止，你还能挣钱，大家是否愿意加入啊？活学活用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广汽浩博发明的，他也是学来的，从卖面膜上学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学面膜做面膜的可以用，你做新生的不能用。
1: 是。
0: 来，广汽浩博这位车主贵姓啊？喂，你好。房先生是吧？
1: 第一位车主当时。
0: 房先生啊。
3: 对对对。
0: 哎，这两天有人联系过您吗？
3: 那个厂家他连那个400的号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3: 他说跟那个4S店那边协商，说如果说你不想做的话，可以退出。
0: 谁跟你说的这个话？400跟你说的吗？
3: 对对对。
0: 那现在400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现在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还是 4S 店搞的？
3: 他具体没说，他反正在当时我们参加的时候是那个厂家授权 4S 店的，他是那个 4S 店的那边这样说的
0: 啊。等于说现在 4S 店跟你消费者都说是厂家搞的啊。我明白了，我问你一下，现在退出有什么，怎么退出啊？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3: 他没什么要求，他就说你就直接退出。然后之前我就是我做了这几个月，做了有我4月1号开始做的，他现在4个多月嘛。
0: 你做了多少个人，带了多少人去试驾？
3: 400多个人了。
0: 你4个月带了400多个人去试驾呀？
3: 对呀、
0: 啊、哪来的400多个人呢？
3: 就是每天在那个路上找的嘛，车站啊，飞机场啊，或者是那种
0: 运
3: 装啊。
0: 哦，人家下飞机下高铁，你跑过去，你说你这到我这来试驾，他就跟你去啊？
3: 那肯定不会啊，我们还得给人家送点小礼品啊，或者是给点那个好处费啊。
0: 你们不上班吗？
3: 我现在等这个等的也没班上啊，就顺路的跑个那种顺风车
0: 啊。啊，你整这个班都不上了，你是真行啊。那问问您啊，你这400多个，咱先不说这400多个的事儿啊，400个多个他应该给你4万块钱嘛，并且他其中2万块钱他扣走，你留2万嘛，那你欠他的5万块钱欠条怎么说？
3: 他就说你后面就不，他也不给你要回去，然后他给你扣那2万他也不会给你，然后你就这样以后正常的还那个车贷就行。
0: 不是。不是，
3: 不、啊、
0: 你不欠5万吗？你不欠人家5万，打个5万块钱欠条吗？欠条要不要了？
3: 他说不要了。
0: 啊，等于说你打那5万块钱条，欠条他不要了。然后呢，你带着400多个人，你自己拿那2万，他也不管你要了。
3: 对。
0: 然后呢，他们拿走的2万，你也别管他要了。然后现在你直接退出就行了，你只要还车贷就可以了。
3: 对。
0: 你有什么问题？
3: 那这样肯定不行啊！
0: 为什么？
3: 我买车的时候他是原价卖给我的，而且这个利息那么高，我就相当于自己花了。本来18.8万的车，加上那个高额的利息，就也是20多万呢。
0: 那你不是，你听我说，你是零首付，你利息就是高的。本来你这零首付利息就是高的，你明白吗？
3: 这个的话，因为我当时没有了解过，因为当时就是想着就是按那个合伙人计划去做，是吧？然后这
0: 方先生，方先生，我真不想说你们，我也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说。对你们有过多的指责，但是我真的跟您讲啊，不知道不是理由，这是常识。 比如说我五成。

0: 给的，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正常的流程完成的话，
1: 哦，
0: 我
1: 明白了，就是，哎呦，你们大家是不是依然以为这辆车是白送给你的呀？对吧？
0: 一开始都这么以为的，那后来一算账，那就肯定不是。再加上我们因为一些给一些个客户，人家试驾给他一些个礼品啊，或者一些个辛苦费之类的，这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去做的。
1: 我明白，所以就尽量少参加这种拉人头式的任何形式的销售买卖。这是我要提醒给您，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个消费者，但凡这个活动牵扯到让你拉人头，再让你拉来的人头再去拉人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知道吗？因为现在我刚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大家依然现在觉得很亏的原因，是因为你听信了他们，依然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了，还依然认为这辆车只要你加入城市合伙人，这辆车是白给你的，送给你的。但是不是，这辆车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买的，并且你是零首付高额贷款买的，买完之后你还倒欠他50000，这件事情当中你们不仅没有白得一辆车，你们还多花钱买了一辆车，你们吃了亏了，先生您明白吗？
0: 对，明白明白。
1: 哎呦，那现在是现在他们等于说现在原来不让你们退出都不行，现在是白让你们退出是吧？
0: 对。
1: 行了，那这样吧，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方案啊，我先这么这么地，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合理的诉求也可以提给我们，还有吗？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这个我这也得帮忙问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我们就是签了50000块钱欠条啊，
1: 嗯，
0: 我们不是说给他每天就找3个人300块钱，然后我们去提现的时候，去提这个钱的时候，他扣一半的同时，但是我们还得需要给他提供发票，比如说我提的40000块钱，我们需要得给他提供40000块钱的发票，但是到我手里还只有20000。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的话，他们这个是合规合法的吗？嗯。
1: 我都懒得说，我都懒得说，你俩呀，就是你现在跟广汽浩博，你们俩属于，话不好听我就不说了啊，嗯，差不多得了啊。第一，它不合规也不合法；第二个，你们这种形式是否合规合法，我都不敢确定。就你们俩现在一块干这个活合不合法，我都不知道啊。包括他让你什么40000块钱发票，他给你俩只给你20000，我也不多说啊，我也不多聊。就整件事情当中，不要再揪细枝末节了，这件事情当中广汽浩博做的不对，你们也没对到哪儿去。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0: 嗯。
1: 啊，退出得了啊，你发票给他开点餐饮发票得了。还有别的车主吗？我感觉不像买车，像找工作。
2: 真的。
1: 你找了一份黄牛的工作嘛，你替我们3C拉人嘛，是帮我替我们厂家拉人嘛，对不对？找了份工作。来，谢女士也在是吧？谢女士啊。谢女士，耶，没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吴先生，谢女士，吴先生，吴先生啊，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吴先生，他让你，你现在可以退出了吗？
3: 昨天他厂家给我回电话了。
1: 啊，能退出吗？
3: 啊，
1: 能退出吗？
3: 哎，我想退出，但是我这样的话花了这么多钱，我是就被骗了的感觉，想维权一下呀。
1: 不，你可以维权没有问题啊，吴先生，但是我再次跟你们重申啊，这件事儿是你们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3: 对，他们厂家也是这样说的，说你因为你们有协议在里面，
1: 对，你们你白纸黑字签了合同，你竟然真的天真以为他口述给你的白送给你一辆车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现在我
3: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被骗了嘛，骗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合同确实，因为他是
1: 吴先生，
3: 他是那个
1: 吴先生，吴先生，
3: 哎，
1: 我再说一遍，
3: 哎，
1: 我们是全国直播的节目，嗯，您说话一定要负责任。我再说一遍，你们双方白纸黑字签了协议，所以你不叫被骗了。我说的清楚吗？
3: 对对，清楚清楚。
1: 好，那我接着说，哎，我现在问您，您现在为止拉了多少人了？
3: 我现在试驾了800多了。
1: 你多长时间拉了800多人啊？
3: 10个月了吗？
1: 10个月拉了800多人了，你从哪拉来的？
3: 你和之前的那位那个
1: 一样，
3: 是一样的，
1: 也一样。你也不上班了，你也不上班了。
3: 啊，我的工作稍微自由一点。
1: 然后你这个上班之余跑出火车站拉人去。
3: 啊，
1: 行行行，真佩服啊。然后没关系，现在他们是否允许你退出？
3: 他们说可以退出，也是和刚才那个车主说的一样
1: 啊，
3: 回复的也是一样的
1: 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想说的就是当时是去买车的时候呢，他们销售，当然说我这个也因为我们去买车吧，也没有多那么多防备。
1: 吴先生，吴先生，
0: 嗯、
1: 吴先生、
0: 嗯，
1: 到了今天、
0: 哎，
1: 不要再说没有依据的任何一件事儿，
0: 啊，
1: 也不要说因为你没有防备，所以别人骗了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啊，我年龄是够了，四十多了，
1: 对吧？你也四十多岁了。基本的不要说防不防备，对于一件事情的基本是非观要有。这件事情他带着你出去拉人头去，包括说他说你加入我们合伙人计划就可以白拿一辆车，你听着像真的吗？
0: 当时也是觉得这哪有这种好事，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哪有这种好事。但是呢，我的同学呢，他买了一辆车，我当时确实需要一台车呢，我就
1: 所以您说吧、
0: 哎、
1: 您说
0: 啊，
1: 然后呢、
0: 哎？他买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同学他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不对？这熟人介绍了，肯定就放低了这种戒备心了。所以说呢，我就去了，他带着我去了之后，就直接这种签了合同。确实合同没看，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我同学在边上呢，因为他买了这，他肯定是。
1: 所以吴先生，吴先生，您不用继续说了、嗯。所以你就是你同学的下线，你懂了吗？
0: 啊，对对对，
1: 他在你身上挣了3000块钱，明白了吗？
0: 对对，
1: 现在知道了吗？
0: 啊，这3000块钱当时他是返给我了，
1: 返给你了，不返给你了，你依然是他的下线，你不也加入买车，你不也加入到了这个大智人营当中去了吗？你不也继续帮他们卖车了吗？不去继续当他们合伙人了吗？所以这就是下线发展下线的模式，每一个被推进来买车的人都成为他们的下线嘛，我说的够清楚吧？
0: 是的，就是
1: 对吧、
0: 就是这个？
1: 而且我跟您讲，上下5000年，任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天上会掉这种馅饼，说我参加了什么所谓的合伙人，我就可以免费拿一辆车，都不存在。
0: 啊，对啊，我们当时去这介绍这个人这个试驾的时候，当时我们还给做这个宣传，就是说那个，但是人家一听，这有这种好事吗？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告诉你，吴先生，吴先生，还有你，包括房先生，包括每一位车主，你们一定要记得一点，日后不要再相信类似的套路，类似的说法。另外一个，不要以我不懂，我不明白啊，我只是贪了点小便宜啊，他有可能真的是真的这样的理由来规避掉自己的责任。我为什么今天我说话其实有点严厉的？为什么？我不希望下次你们再上当。因为这类似于这种拉人头模式的，我拉你，你再拉他，不停的拉，最后拉成一个金字塔。但凡这种形式的，今天你的损失是最小的。你在别的地方再遇到这种形式，会让你倾家荡产，让你身边一个朋友、一个亲戚都没有。我说的是否清楚？
0: 对，是的。
1: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你损失最小的一件事了，下回千万不要再信了。
0: 那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0: 这个就像我们这种情况能维权的话，
1: 你不已经让你退出了吗？啊、你们希望达到什么诉求？
0: 因为他们厂家昨天跟我说的，就是和当时卖车的销售说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当时销售说是我们这个车呢买回去之后是终身享受这个终身免费保养的，免费保养的。
1: 嗯、没有，
0: 我
1: 在
0: 我们
1: 哎呦，你没有依据的事儿，你有依据吗？你签合同了吗？写了吗？终身免费保养。
0: 但是免费保养他们是针对不做合伙人的，昨天厂家给我回复的是。
1: 那
0: 但是我们这样的退出的话，我们损失的有很多，就是说他这个广汽给我们的这车主提供了很多这种
2: 权益，
0: 就是说。
1: 我跟您讲，针对于这种形式，现在您已经是损失最小的时候了，不要再去纠结几次保养。
0: 嗯，
1: 当然如果能帮你们要，我们尽量会帮你们去争取你们应得的权利。但是我真的，我跟你们几位聊下来之后，我真劝你们自己反思反思。40不惑了，咱反思反思行不行？反思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可以吗？
0: 确实当时有购车也是有点着急了。
1: 对，不是购车着急了，购车你可以很急，今天去马上就买走，但是这跟购车急有关系吗？反思反思吧，啊！你不该反思吗？来，新车主谁呀？贵姓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喂。
1: 哎，贵姓先生？
3: 哦，姓张。
1: 张先生也是这个合伙人是吧？
3: 对，是的。
1: 哎。

0: 你这个拉了多少人了？
1: 拉了大概有1000人了吧。
0: 你拉了1000人？
1: 对呀、
0: 啊。嗯，哪拉来的？
1: 一年了。
0: 你哪拉来的？
1: 就是找礼品，去大街上自己买礼品吗？
0: 哎呦我的天爷呀！然后你买送个小礼品，他们就跟你上进店了。
1: 不用进店，就是试驾嘛。
0: 你试驾不得进店试驾吗？
1: 不用，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车试驾嘛，用自己的车
0: 啊，
1: 参加过推广宣传。
0: 啊，明白了，明白。你整了1000人，你还卖了个车啊？
1: 对呀、
0: 啊。你钱给你了吗？那你这1000人，我张先生问你啊，你这1000人挺挣钱的，你为啥现在不想干了？
1: 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这一个都是愿打愿挨，不管他是坑也好，骗也好，
0: 嗯，
1: 但是咱们是认可了的，也签了合同的，
0: 嗯。
1: 对吧，我们认
0: 你的态度我很喜欢，然后呢
1: 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他其中有很多东西啊，慢慢的之后啊，就开始就是给这个合伙人啊增加无形的阻碍。
0: 比如说
1: 一开始的时候啊，最早是可以就是零首付提车。
0: 对呀、啊、然后呢
1: 啊，然后后来之后啊，就是必须得交个3-4万。4万还是多少？
0: 没关系啊，这个你
1: 后来之后啊，说是后来之后再提车，说是就得需要提前交10000块钱的分期利息。
0: 嗯，
1: 这一个后来因为我没去，没带这个介绍人提车，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弄的，我就听后来这个
0: 嗯。那张先生啊，这样张先生这样啊，就是我问问您啊，现在他们说可以退出，你愿意退出吗？
1: 退出可以啊，但是这样直接退出的话，我觉得。他们给出的理由，给出的条件就是，你可以退出，但是你已经还了的呢，那就是签了那个50000欠条嘛，
0: 嗯，
1: 还了的就不再退了。
0: 那为什么要退给你啊？你没法退啊，因为你还在这过程当中挣钱了呢。你不俩不一人一半吗？你还挣一半呢？
1: 不是不是，但是我这是付出了努力，我给他们做了宣传，他们才给我的这个钱啊。
0: 对呀、啊，人家你约定，你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咱俩提前的约定就是宣传当中的100块钱，咱俩1人50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宣传当中1人50，而是说他在当时应该是写的是，这个欠条从我挣的这个每人100这个钱里边，提前的时候他会给扣。
0: 对呀、啊，扣50啊。这是你们双方对于这次宣传的约定啊。
1: 嗯，可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怎么说？你认为呢？
1: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也听了您和上一位聊的。
0: 嗯，您说。
1: 好多都是无凭无据的东西啊。
0: 嗯。
1: 你当时宣传给我们宣传的，和后来签的合同，和后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
1: 您也说了，空口无凭，对吧？
0: 嗯。
1: 但是一个人说这是空口，两个人说空口，10个、100个、1000个人说。还是空口吗？这个事情、啊、
0: 你10000个人说也是空口，
1: 没有合同就是空口，
0: 对，
1: 对，
0: 没有写下来，没有录音录下来就是空口。
1: 但是
0: 您说，
1: 我这么给你说这么一个事情，
0: 嗯，
1: 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买，就是每介绍一个人提车，增加100元试驾金6个月。
0: 什么意思？就是你买一个人提车了之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你叫一个人试驾变200了？
1: 不是啊。是，你推荐一个人提车，可以给你增加6个月的100元试驾金的时间
0: 啊，就等于说本来2年给你延长半年，
1: 本来是6个月，后来变成12个月
0: 啊，明白了。然后呢？
1: 但是他们给我签的合同是上面写的是4个月，
0: 所以你要看合同啊，最终一定是以合同为准的，就是4个月呀、啊。
1: 对。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也怪我。当时没有去看，太相信他们了。
0: 所以你知道，你不重要，不重要。你听我说啊，你知道怪你就好。我们现在是契约社会，什么是契约？就是你签的那张纸。如果有一天你往这张纸上签自己名字的时候，你都不认真，那是不行的。
1: 这么说吧，
0: 你说，
1: 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去找他们呀。
0: 然后呢？
1: 找了，一开始他们也不承认。我挂了个牌子，去他们店里坐了一天。
0: 你们啊，你们这些车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
0: 们。
1: 等等，他们告诉我说，
0: 他告诉你什么？
1: 他告诉我说，对，你的就是6个月的，他们没给你报，我们现在给你改。
0: 就是，
1: 能明白吗？我的合同还是6个月，还是4个月的上面，但是他们给我改了。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啊，我都， 哎呦，不知道该怎么。
1: 还有一个事情，你可能不了解。
0: 我感觉我不需要了解。
2: 咱们能不能及时止损？
1: 你不了解，你怎么去来评论这个事情呢？
0: 你们现
1: 处理这个事情呢？
0: 我就问你，张先生，现在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道理？你告诉我。
1: 我们没有道理啊。
0: 然后呢？没有道理，然后呢？你在这跟我说什么呀？
1: 公道自在人心。
0: 你现在跟人家跟你讲法，你跟我讲理，跟你讲理，你跟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在哪里啊？
1: 可以讲理啊，就你讲法，咱们就讲法；你讲理，咱们就讲理啊。
0: 所以你不要反复横跳啊！现在咱们讲的是法。
1: 不好，咱们来讲法，咱们来讲法。
0: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法。
1: 我这么说吧，
0: 你
1: 等一下。
0: 我等不了，我让你在这指挥我啊！这广西浩博第一个，你找了一批什么人？你看这帮车主空口无凭，空口无凭东西，然后就去闹，闹完之后他们就承认给你六个月了，然后又然后莫名其妙自己一点道理没有，上来先指责别人，指责完厂家开始指责我了，给你脸啊。但奇不奇怪，就是理直，为什么他空口无凭的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成这个样子啊？你们这是一批什么人啊？朋友们，人家说有没有依据，他来句公道自在人心。
2: 咱们要讲讲事实啊，
0: 对吧？这怎么会？我告诉你，这和谐社会救了你们啊！每一位都是这样，
2: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
0: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啊，我是有错，但是怎么样呢？真的，我告诉你，就应该让你们继续去搞。
2: 就不要退出，
0: 你不要退出，接着搞，你接着弄。什么人呢？都是说什么？有没有依据？没有，可以说。你在外面听，我不想听他说了。我们这个平台是官办面向全国直播的平台，我需要道理，我需要讲法。我不需要左右横跳、胡搅蛮缠。我今天在坐在这个位置，导致我必须非常文明的对待各位，
2: 是，
0: 好吗？什么这是啊？这说什么？有什么全貌啊？全貌不清楚吗？然后再说他给我承诺了什么东西？问你有什么依据？没依据。
2: 没有依据，我要通过他这里
0: 闹。对啊，还有一个事儿，他当时也跟我说这个了。问你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对吧？然后又说还有那么一个事儿，问这个事儿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全貌是什么呢？全貌听你一个人说。来，广西浩博。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3: 我工号是8005。
0: 哎，8003呢？在吗？
3: 他今天没有在，没有当着，今天我这边给您沟通。
0: 哎，好，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今天请你们直面的告诉我，直接告诉我，你们的城市合伙人计划是4S店搞的还是你们厂家搞的？请您告诉我。
3: 你是说这个合伙人这个活动是吗？
0: 对，谁搞的？
3: 稍等一下。
0: 还有这个严父啊，很多人说也不是证据，很多人说也不是证据，明白吗？
2: 每个人签的协议和合同才是证据。
0: 对，因为你说的跟写的不一样。
2: 是，
0: 你们要串通了呢？真行。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私下平台直播，很多话我不能说，知道吗？而且我是非常尊重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车主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稍微尊重点我们，好吗？特别刚才那位张先生，莫名其妙你在质问谁啊？来，8005。
3: 你好，我们刚刚也了解了，就说这个是我们门店这边去举办的一个活动来的。
0: 你重说一遍，这个活动是你们门店办的，不是你们厂家办的，是吗？
3: 这个是由门店那边是筹备这个活动的一个举办的。
0: 不。谁发起的呀？
3: 我们厂家也会做好这个监督。
0: 那
3: 你说，
0: 这个活动，我这么讲，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只有这个门店，跟你们没关系，是吗？
3: 首先， 门店是我们的授权门店，如果说有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做好监督。
0: 你这个态度非常好，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活动的主体是你们广汽浩博还是广汽浩博临沂这家店，就是这个活动的是厂家发起的，门店执行的，

0: 还是门店发起、门店执行的，跟你们厂家有没有关系？我想问的是这个。
1: 好，你稍等，我再确认一下。
0: 哎，您确认一下。门店说是厂家活动啊？
2: 嗯，说是厂家和门店一起举办的，官方的。
0: 门店搞好一点，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是门店弄的好一点，你们厂家弄的你就好好解释吧。啊，门店发起，厂家通过的，也有这个可能。你就去自己听这玩意儿吧，买车要打50000条给你们店呢。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每一位车主他们的想法惊人的一致，
2: 嗯，
0: 三观惊人的相似，
2: 所以他们都能成为合伙人。
0: 看到没有，三观出奇的相致相似。我其实不太愿意去指责消费者，而且我特别愿意用善意、用不懂去理解消费者，但是这次我理解不太了，就是太理直气壮了。我不懂，所以我应该。我不懂，所以我没有责任。所以他们当时说了，只要说了我有没有依据，他们都得负责。你这种，这不是无赖了吗？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先生，您说。
1: 哎，你好啊，不好意思，是这样子。首先的话，因为针对这个活动的话呢，是由门店那边发，门店发起，然后我们厂家这边通过的。
0: 啊，你们通过了。然后呢，您接着说。
1: 稍等一下。
0: 嗯，可以等，不着急啊，今天把这事搞清楚。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是这样子，针对本次活动为我们浩博曲 T670 的一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版本的活动，那我们官方的这个是指导价呢是22.99万的，那该价格呢已经包含了4000元的合伙人的一个权益包，那该经销店呢已经是将本次活动政策向我们公司完成这个报备，相关活动内容呢也是在官方。浩博官方 APP 上完成上线的，同时经销店已经将活动呢同步了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完成报备的。
0: 嗯，就是你
1: 本次活，
0: 我明白您说这么多就想证明这个活动合法嘛？我理解啊，我理解。等于说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这个活动不是4S店单独发起的，是跟你们厂家有关联的，并且你们厂家认可的，他也向相关部门备过案的，在你们小程序也曾经上过线的，对不对？
1: 嗯，对，没错。
0: 对的，没错啊。那我问问你，如果参与这个活动先打50000块钱欠条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先欠你们50000呢？这是什么原因？
1: 嗯，具体这个我们要核实一下具体的这个欠条的一个问题。
0: 对啊，你们不说你们合法吗？你们在市场监管部门报案的时候有跟别人讲说我们要先打50000块钱欠条吗？
1: 首先针对活动，我们刚刚是针对活动的一个内容，但您提的另外的一个欠条的问题，这个我们还要需要核实。
0: 哎，先生，这样啊，我好好跟您讲啊，这样，先生是这样啊，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呢，就是要参与这个活动，必须要打50000块钱欠条给你们才能参加，所以这50000块钱欠条，包括欠条上面的10个手印，都是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我说的清不清楚？
1: 我明白，因为首先呢，因为本次活动执行的是由我们授权的经销店去落实实施的。
0: 然后呢？
1: 对，就是我们经销店去跟客户去做这个沟通，活动呢也是通过我们刚刚也说了，就说，是由经销店实施，而我们厂家这边呢是已经是同步是进行发起通过的。
0: 你们既然发起通过，你们就要全过程进行监管，没有发现整个过程很怪吗？没有发现大家参与完之后要先打欠条吗？当然，先生，您可能现场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些问题，而且也并不是有人一定要质疑你们是合法或者不合法，合理或者不合理，只是我希望任何一个活动尽量不要让别人产生拉人头类似的联想。你们这个会，我说得清楚吗？
1: 我能明白，就如果说您这边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让经销店配合提供这个相关协议给您进行一个查看
0: 不
1: 查阅的。
0: 协议我已经看到了，消费者已经发了协议，我跟您讲，既然这么搞，没有人说你们协议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协议当中有不合法的地方，不会的。你们这么大一个企业，在格式合同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漏洞呢？不大会有的。但是整件事情从头到尾你们捋一遍，我希望你们厂家重新审视这个活动。我这么跟您讲，先生，我做汽车将近20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类似这样的活动，你们广汽浩博所谓合伙人以拉人头带试驾卖车，然后拉人头下线发展下线的方式，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这样说您明确吗？不是说，我再说一遍，合法是底线，没有人说你不合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更合情更合理，拿出一个大企业的担当，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而并不是以这样互相拉人头人传人的方式去推广你们的车辆。我说的明不明白？
1: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的。
0: 行了，你不知道这个，你看所谓的到每天到火车站拉人，一天拉400，一共拉400个，拉1000个，对你们这辆车推广真的有效果吗？没关系的，你们需要推广没关系，我免费给你推广。你说我们需要，我们想更好的卖车，我天天在节目里给你喊都行，但是不真的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你们看看你们聚拢了一批什么人啊？每个消费者都想白薅羊毛，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他们可以零一分钱不花拿走车，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你们现在广汽浩博欠他的。您觉得这对吗，先生？行了，截止到目前，你们给消费者回电这很好。第二个，今天我查询到了相关的信息也很好。第三个，我希望你们厂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在下午的时候，你把整个的活动到底是从头到尾我们怎么发起的，然后活动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现在只听到了消费者对于活动的介绍，我不知道你们官方对于这个活动的说明和介绍是什么，我想听一听，或者您现在现场是否可以告诉我呀？
1: 这个我们可以后续我们会给您回复电话的。
0: 今天下午3点前我还会等你们，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这事儿搞清楚了，没有谁要追究谁的责任，或者说一定要说你们广汽浩博对或者不对，或者消费者对，没有人要这样，只是希望怎么样在日后，第一让你们的车更好卖，让你们的品牌不要受损，让你们在市场的口碑越来越好，让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中如果不好能不能改，如果好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说的应该很明确，先生。所以下午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我要全方位，我们希望全方位了解到你们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如果你这活动真好，我也帮你们推广推广，我帮你找点合伙人，我能给你找了10000个人试驾。你们这个月入2万，2年可赚50万，这种宣传啊，我都要听听你们怎么说，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外边给他留电话。说实话，我不太想管这个事儿了。
2: 是，
0: 但是我又怕更多人去相信2年可赚50万。
2: 嗯，
0: 但是说实话，会相信的人我真的也劝不了，我也劝不了。
2: 没错，
0: 我能劝得了谁呢？但我只能跟你讲，这种形式目前在今天你是受损最小的一次。
2: 嗯，
0: 你下回再遇到，你看着吗？
2: 那就不是这个数了。
0: 你想最初还打你呢？下载个反诈 APP 吧，行不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日产轩逸。
0: 哎，日产轩逸怎么了？
3: 就这个月的11号嘛，我那个有个发动机故障灯，然后跑到 4S 店去，他检查出来了有故障码，然后说是什么凸轮轴那个什么电脑，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我说这个，
0: 你稍等啊，
3: 在保修期。
0: 你稍等，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像水龙头黄色那个，是不是？
3: 对
0: 啊，像黄色水龙头，然后他说凸轮轴故障了是吧？然后呢？
3: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那个质保的嘛？然后我买的是，因为他这个原车质保是3年，他有一个买车的时候有个活动。
0: 然后呢？
3: 就2年延保。
0: 然后呢？
3: 他说然后他说这个延保的话不一定能过，但是他会帮我申请，然后他也不给我修，叫我开坏了再过去，他只是帮我在那里登记了，然后他说登记了，我说登记了，后面如果就说坏了的话，能不能帮我质保？他说这个不一定过。
0: 哎，
3: 您
0: 这样，您这样，杨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发动机故障灯亮，机械故障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您明不明白？当然了，不排除您这个事啊。那你这车开了几年了？多少公里了？
3: 快5年了，才3万公里。
0: 5年开了3万公里，您看。就是你这个是，你这种时间又长，公里数又少，平时短途跑得多，你就非常符合那种什么三元催化脏了，积碳严重，然后把故障灯憋亮的这种情况。
3: 就说它不一定坏，
0: 这不一定是坏的，所以说
3: 哦，没有，我不是咨询这个事，我想咨询的就是说， 我买的那个两年延保，但是如果坏的话，他说不给我保，不一定能给我保，这个事情合不合理？
0: 是这样的，你如果是机械故障，比如说你凸轮轴真坏了，那么他是要给你保修的，你买的延保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因为积碳多导致这个脏了，所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他是不能给你延保的。就算你在保修期之内，这些东西要自己修的，你就真应该试试。我之前推荐过那个阿 Z 燃油宝，你记不记得？
3: 哦，
0: 你在我橱窗买一瓶，100多块钱，但我不是要挣你钱啊，你买一瓶回去加上就不亮了。
3: 没有，他的那个灯就是说当天已经消掉了，然后到今天也没有亮过了。
0: 对嘛，就第一个啊，你是消掉了故障码，但是其实你的发动机还是脏，就是你那个扬传感器那边还是脏的，积碳，发动机内部的积碳还是多的，明白吗？还是多的，等于说你过段时间其实还会再亮，就但是我告诉你呢，机械故障的概率不高，你可以试试我当然我是建议你啊，反正没多少钱，100多块钱，你让我送你一瓶也行。就是这类似于这种故障，比如说啊，几个啊，你看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发动机的噪音越来越大，怠速抖动，动力下降，包括发动机故障灯亮，包括油耗越来越高，这几个你占几个？
3: 我基本上没有，而且我那个发动机故障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他那个一键启动有点问题，然后才跳出来的。
0: 一键启动有点问题，所以你这个是机械故障。
3: 我一键启动按了就熄火的时候嘛，他没熄，然后就说他直接启动了电机。
0: 这样，就你这样，你是直接说什么诉求吧？如果您这个是机械故障，你直接说您诉求就行了。你希望东风日产给你质保是吧？
3: 不是，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如果就是说质保不过的话，是不是合理？
0: 没有，他不过你再找我吗？他不过你再找我吗？
3: 哦，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3: 谢谢
0: 啊，对吧？你不过你找我不就完了吗？哎，行了啊，这么地了，好嘞好嘞啊，拜拜。
2: 也没确定是真机械故障，
0: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机械故障，他是不能给你拒绝保修的。
2: 是的。
0: 但是如果不是机械故障，他就是脏了，你自己洗要自己花钱的，
2: 对，
0: 这属于保养项目。朋友说啊，这老贵了，嗯，是的。有一点贵，但是其实呢，10万公里你只要花个200块钱，
2: 嗯，
0: 就不贵。其实，你节省下来油耗，因为燃油车有这个问题什么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确实积碳会增加。
2: 对，
0: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 RZ 的，就胡小树也在推荐啊。当然了，我自己用过之后，我也推荐 RZ。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橱窗看看，没多少钱。当然，如果说你实在说，哎，我不行，我买不起，没关系，老张送你一瓶，没有问题。
2: 加粉丝团哦，送你。
0: 那你说粉丝团都不加，你让我送你一瓶，送不了啊，送不了，好不好？行了，不多说。特别就是老车，年份长、公里数少的，平时短途开的多的。
2: 那像我这样年份长、公里数也大的，
0: 那也行，
2: 也是有需要的。
0: 就我跟你讲，你就发现动力下降了，冬天怠速要抖动了，
2: 哦，
0: 然后踩油门干踩不走，惯叫唤了。
2: 是，
0: 就这种啊，你感觉什么动力下降啊，声音越来越大，油耗增加，这种适合用啊，适合用。产品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你看有用了9瓶的。有，你用太多了啊，你少用吧，行不行？你少用，
2: 合理的用，有计划的用。
0: 对，因为刚才说有人说 RZ 贵， RZ 是199应该，啊139吧，反正139，三瓶供你用10万公里，你这个钱你节省下油耗都够了。所以大家当然了，如果大家买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我这儿买，哈哈，好不好？不多聊了啊，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韩。
0: 韩先生什么车？
4: 我是8月9号，开那个小米预期的车，
0: 啊，
4: 然后在那个乡镇路上行驶，全程使用的辅助驾驶，但是最后车就是在已经掉沟里去了，走了全损。
0: 你等一会儿，
4: 但是他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稍等啊，稍等片刻啊，韩先生，你哦，我看到视频了，你在乡镇上在开，然后你开着辅助驾驶，哎呦，连路上连标志标线都没有，你走，哎。翻车了，整个车。
4: 对，他最后掉到那个一个坑里面，就是两边都是房子，就中间的有个坑。
0: 这我看着了，我看着了，你这自己没看着吗？
4: 我没有，当时我走神了，就没有开这个，没有人工操作。
0: 我知道你没有人工操作，你眼睛干嘛去了？闭眼了。
4: 哎，对。
0: 你闭眼了。
4: 啊、我是低头的。
0: 你低头是干什么？干什么呢？
4: 在找东西。
0: 你尽量少找。我跟你讲啊，辅助驾驶它只是辅助，所以任何的情况 包括突发的状况需要你自己及时的观察路况的。
4: 嗯嗯。
0: 所以不是说啊，我低头找东西，我玩手机，我闭眼睡觉了，然后辅助驾驶发生的所有的事故都是这个要车企要承担的，不是这样的啊。
4: 嗯，
0: 哎，我先跟您说一下，然后呢，您说吧，怎么了？现在什么问题？
4: 然后问题是，我晓得我是第一责任人嘛，
0: 嗯，
4: 这个我是承认的，就是。
0: 然后呢？
4: 不争论的。但是他小米公司提供的数据却显示我在拐弯的时候我已经人工操已经是人工在驾驶了，但实际上我没有人工驾驶。
0: 那你在低头的时候，你能确定你没有人工驾驶吗？
4: 我确定我没有人工驾驶，而且因为它整个人工驾驶，它显示的这个20秒内，盘子不断在打，就是从200多度一直在打，打到18度、10度，一直在打这个盘子，但是我没有打这个盘子。
0: 啊，就等于说啊，他已经给你发了一个数据了，这个数据显示你是人工驾驶的状态，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方向盘离手、未离手等的相关操作，是吗？
4: 对对对。
0: 那你的疑问是？
4: 我的问题是我没，但是我实际上是没有操作，我让他要求给我提供我的司机日志来看我当时状态，他也不提供。
0: 你不会记错了吧？
4: 确定没有记错，因为这是20秒的时间，不是3秒、5秒的时间。
0: 这样，韩先生是这样啊，首先啊，就小米给你现在提供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篡改的，所以它一定是真实的。您对这个他数据给你的，您对这个真实数据有疑问是吗？你觉得他改了？
4: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它的辅助驾驶显示辅助驾驶，人工驾驶是显示人工驾驶，它只是一个状态。
0: 嗯，
4: 我觉得它应该是辅助驾驶里面出现一个 bug， 然后跳成了人工驾驶状态，但实际上还是辅助驾驶在行驶。
0: 啊，这你觉得数据出错了？有 bug？
4: 它的车机的状态有问题。
0: 你凭什么这么质疑人家？
4: 因为我本人确信我没有通操作这个盘子，没有睁眼去操作这个盘子。
0: 你真要命啊！真的行，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是没商业险还是怎么着啊？
4: 现在我们要求他提供司机日志给我，
0: 啊，就行驶日志了。
4: 我当时的司机状态
0: 啊，就司机日志，要就比如包括你这用多大力踩了多大油门这种东西是吧？
4: 佐证我确定操作这个盘子了。
0: 哎，可以。
4: 就是他司机会日志上会检测我人的状态的。
0: 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我相信小米会给你。然后呢，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4: 没有别的要求了，就是要来佐证，因为我现在确定没错，他拿这组数据来打我，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去看司机日志。
0: 对，因为韩先生这样啊，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实际诉求？这个诉求我记住了，我会帮你找小米的。你还有没有其他诉求？你对事故的责任没有疑问吧？
4: 他给我打电话的，他小米上门来给我解释过这个数据，然后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然后他说同意给我提供8000块钱的补偿。
0: 对呀，
4: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我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驾驶？
0: 那行，那不是钱的事，你要多少？8000不行。
4: 我跟他初步谈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第一次初步谈的时候就是6万，他也是同意回去的，但是回来他又不同意了。
0: 你看，那不还是钱的事吗？那不还是因为钱太少吗？你8000不行，要6万吗？你最后不还是钱吗？
4: 保险不赔的部分他要赔啊，保险赔的我没找他赔啊。
0: 保险哪里不赔了？
4: 保险的全损他是赔的吗？全损，我这车已经是全损
0: 了。啊，等于说你现在车全损了，然后保险赔了你一个金额，但是跟你的原来差有差价是吧？
4: 肯定购置税这些啊，我的购置税啊，新车的置换这部费用啊，这些他，因为他这个事故，我要重新要去买车啊，这些钱我都要去出啊。
0: 那你这种额外的损失，如果是你个人的责任，你这个损失人家为什么要出啊？但是不重要啊，咱们先把责任捋清楚。我建议您先不要谈钱，先谈事实。如果咱们
4: 谈钱，他主动来谈的，
0: 啊，
4: 他主动来谈钱的，
0: 是吗？
4: 我没有给他谈钱，
0: 说嘛，我就说咱把事实捋清楚，再谈钱的事嘛，对不对？你这掉沟里有人受伤吗？
4: 有五个人受伤。
0: 你车里坐满了？
4: 对。
0: 都谁呀？你们车里
4: 都是我家人。
0: 你一家五口在车上坐着，你敢低头找东西？
4: 你当时没有想到吗？
0: 你还没想到，你下回小心吧，你下回还是想到吧。你真行，你可啊，这个事儿呢，虽然你有经济损失，但是我相信安全意识有提升吧。
4: 有
0: 提升啊。一家老小，等会儿你的团灭了，你一家老小都在车上，你敢低头啊？你胆子真大。
4: 嗯，
0: 车还是比较可怕的，兄弟们，就是有翻滚的，对，整个吊沟里也有翻转的啊。行了，我
4: 有翻滚，顶棚全部是碎了。
0: 哎，行了，你就要这个司机日志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司机日志他要提供了，你当时真的人家，然后你冲沟里，他可一分钱不给你，你可想清楚了。
4: 我跟他讲了，只要提供日志说证明是我的问题，我一分钱不要，8000块钱我也不要，我跟他讲清楚的。
0: 哎，非常好，韩先生，我非常欣赏您的态度啊。韩先生还是靠谱的。那小米能不能给呀？但说实话，这东西韩先生自己举证的。
2: 嗯，
0: 你质疑人家吗？你说人造假吗？人没造假，你说人造假，你不你举证吗？

0: 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小米可以啊，来小米问问行不行吧。来小米汽车，喂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姓常向您问好啊，100425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1: 不必了，刚才通过您跟咱们的用户沟通的情况呢，基本信息呢，我们这边也已经了解了，我这边呢也在做详细的记录，也非常感谢您这边的反馈，我们这边一定会继续跟进用户的问题的。
0: 特别好啊，我问您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们提供了行驶数据，证明了这辆车在人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依然有质疑，其实应该消费者举证了，不该你们举证了，啊，但是呢，小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而且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建议你们可以把司机日志给他看一眼，看看，看完之后规避完责任，就双方谁的责任谁拿走之后，你是该赔钱还是不该赔钱，就一目了然了，避免双方像今天一样的扯皮。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
1: 明白明白，您说的这个用户的需求的话都是非常清楚的，稍后呢我们也会详细整理本次的相关信息，后续呢有任何进展呢，我们这边呢到时候会有相关进展会主动联系到用户，这边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然后用户的问题呢我们目前也是非常重视的，也非常感谢您目前提供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这边也会做立刻的对接的。
0: 哎，行了，没问题啊，然后呢这事儿下午3点前你们核实到信息之后，有日志给消费者看完之后，你们要跟我们讲一声的啊，没信息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那视频完整给你们看看啊，挺可怕的，真的。当然了，就算你家里没有亲，车上没有亲人没有家人，你也不能这么开车。
2: 没错，
0: 不要相信辅助驾驶，说哎呀只要开了辅助驾驶我就撒
2: 把，啥也不用管了，
0: 撒把了，闭眼了，低头了，看手机了，真的命啊，这保命啊，朋友们，你再整团灭了，
2: 开车怎么能躺平呢，
0: 要命啊。行了啊，朋友们不多说了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最近有朋友在提问啊，说同时看上了几款车型，不知道该怎么选。那看上的车有谁呢？就是关于奔驰的 GLE SUV、长轴距的 GLC SUV， 还有长轴距的 E 级车。那先看一个数据，关于 GLC SUV 3年的保值率也稳定在65%以上，领跑同级豪华车的细分市场。像 E 级车啊，全球11代也累计超过了1600万辆的销量。所以说算过账之后开几年呢依然像个硬通货，这叫做精明的选择。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GLE SUV， 如果说预算足够往上够一够的话呢，这台车确实值得认真考虑。它全系标配了这个智能四驱，空悬的这个悬挂能够升降9厘米来从容应对烂路，实时的越野路面的影像呢能够看清这个车头前方的这个盲区，那全系也是带有48伏 RSG 电机，启动比较安静，加速也相对顺滑。它的夜幕星河格栅呢，包括 AMG 的风格组件，还有动态星辉的迎宾灯，百万级的牌面，像 GLE 给的明明白白。那么关于它的长轴距的 GLC SUV 和长轴距的 E 级车呢，那这个价位的阶段，市面上的选择确实比较多，参数呢也非常的眼花缭乱。那这两款车型呢，也是奔驰几十年豪华造车沉淀下来的一个工艺，那安全呢也是全系标配了它的预防性安全系统，像听力保护啊、侧碰撞气室这些功能呢，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减少伤害。那 E 级也是全系标配了13个气囊、77%以上的高强度钢车身，那这些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但是用最实在的品控来控制整车安全。那品质可靠性也是奔驰在全球卖了上千万辆车所验证出来的结果。再有呢就是牌面，那后排有超10项中国专属的增配，像商务接待呀、家庭出行啊，还有 GLC 轴距也接近3米，空间阔绰，开出去就是一台正经的豪华中型 SUV。 支架方面呢也都升级到了最新一代高通8295的芯片，包括第三代的 MBUX 系统，还有 R2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包括它的语音交互的毫秒级的响应，日常也是好开啊，够用够 够稳定。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选择车型呢，花钱买的不仅仅是它的配置单，更是它的确定性、确定的品质、确定的安全和确定的牌面。如果大家对这三款车型或者是奔驰旗下的其他车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的详细信息。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汽车315投诉热线。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幺三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在2018年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奇遇人生》，其中有一集呢是主持人阿雅和演员春夏去美国的阿肯色州追龙卷风。看了这个纪录片才知道，原来在全世界有这么一个极小众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追龙卷风。我想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龙卷风是灾难，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但是呢，在这样一群特殊的外国人的眼中，龙卷风是一项很刺激的极限的娱乐项目。这群人呢有个名字叫做 Storm Chaser，而这一项充满了刺激心跳和欢乐的项目就叫做 Storm Cursing。 15年前美国的追风者只有几百个人，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数千甚至上万人。我看了一个留学生记录的，他在阿肯色州的寄住家庭当中参与了很多次的追龙卷风，也听说了很多的爱追龙卷风的人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那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13年，有一场世纪龙卷风席卷了俄克拉荷马州。住家的爸爸一行人和另外一个三人团队，其中包括了一个著名的气象博士，一个气象博士的儿子，还有一个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的摄影师。他们一起吃完了早饭之后呢，就分头行动。最后呢，气象博士一行三人因为科学研究，为了尝试得到更多的细节，而被卷入了龙卷风。所以追龙卷风呢，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其实呢非常的难。作为一个合格的追龙卷风的人，既要有专业的知识，又要有硬件的设备，要看得了雷达云图和复杂的美国的乡村地图，还得变得了天空积云的走向和路线方向。作者形容追龙卷风呢，就像是钓鱼，你得经得起几个小时的观察等待，还有可能那一天空军。追龙卷风又像赌博，在半个州的范围内同时会有很大的积云变动，有些能够成为龙卷风，而有一些呢正是声势大雨点小的残次品。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加入到了这个小众的极限运动的行列，但是呢，因为中国的龙卷风比较少，台风比较多，所以中国人更多追的是台风。是不是很小众很小众？那有没有类似的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能够给人的精神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爱好呢？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一群追晚霞的人。说到追晚霞，我的同事908交通广播的介心，他应该就算是一个追晚霞的人。他跟我说，追晚霞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最执着的仪式之一。每一个晴朗的傍晚，只要云层开始泛起金光，他就会抓起他的相机冲上阳台，或者是直接开车奔到我们台的最高层。他说那种感觉是一种极致的心跳加速，因为你在和太阳奔跑，和光线博弈。我有跟他聊过追龙卷风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晚霞要比龙卷风更难追。龙卷风至少还有气象云图可以预测，但是晚霞太善变了，有的时候所有的条件都完美，低湿度，合适的云量，通透的大气，可就是在日落前的10分钟，一片你不知道从哪儿飘过来的薄云就能够让整场壮丽无声无息的消失。我就在想，这算不算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另外一种 storm chasing 呢？要拼装备，要拼知识，要拼耐心，也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扑空。就像建新曾经跟我说，他说我追了3年的晚霞，拍到的失望大概是惊喜的10倍之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才会让人上瘾。你永远会记得那些追到的瞬间，整个天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金红、梅子、橙粉一层一层的漫过来。那个时候你不会说话，只能够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感觉自己成为了那场光的一部分。所以你说追龙卷风追晚霞的，他们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可能不是龙卷风，也不是晚霞，而是那种把自己投入比日常生活更大一点的东西里的感觉。
在那些时刻里，我们不再是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上班族，也不再是忙着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我们成了一个追光的人。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节目的主角是一群追晚霞的人。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次晚霞了？我是说，不是匆匆一瞥，而是停下来看着天空从蓝色变成金黄，再染上了绯红梅紫，看着云层如何被光线勾勒出金边，看着整座城市在这一片壮丽的光影中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奢侈甚至有一点不务正业的事情吧。但是在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朝霞和晚霞展开的。今天晚上我想跟你展开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在追霞的人看来，霞是充满细节的。朝霞由蓝调时刻开始，先是低调的蓝紫色，日光烧上了云的边，渐渐地变成了魔鬼红，然后金光起来，天就亮了。晚霞却是相反，起初呢多是金黄的日光，慢慢地呈现出不同的红调，有时是橙红，有的时候是绯红，有的时候是火红。夜色越近，云的色彩越柔和，无论什么颜色，天都会暗下来，回归到蓝调时刻。霞起霞落是追霞人最期待的一天。如果没有霞，很多人会说生活真的没有什么滋味。比如小邝，30岁的他在上海一家高级粤菜餐厅的后厨工作，他的工作朝九晚九一个月只能够休息4天。他从来不舍得请假，他会把假期攒着，等到有晚霞预告的时候他再休息，所以说他的假期是跟着晚霞走的。今年的7月2号，他知道上海有朝霞，于是呢就找了一座100多米的高楼，一夜没睡，守在那儿。他看整座城市从暗到明，那天朱红色的朝霞烧了40多分钟。看完朝霞，他赶回饭店后厨上班。他说，我一边切菜一边想着刚刚的朝霞，一不小心切到了手，但是一点都不痛。他说，即便切到手也是值得的，看到了这样的霞光，我会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去年小邝无意加入了一个同号的微信群，那个群里都是喜欢看霞的人，名字叫做中国朝晚霞爱好者，这也是群主的社交账号名。大家都是因为他聚在了这儿，群主很神秘，大家

每天早上6点钟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拍朝霞，然后才是吃饭睡觉，睡醒了又赶去拍晚霞，再去上夜班。他说，我的生活是被霞光分割的。他们曾经在群里举办看图猜霞的活动，仅凭着一张照片，他们就能够说出这是哪座城市哪一天的晚霞。霞光是转瞬即逝的，但片刻的云层和霞光都能够让一个人铭记。有人为了追霞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2000年出生的傅修东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小的追霞的人之一。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南京上班，上班一年多，经常为了追霞请假。看到今天有晚霞预告，他就会立刻给自己的领导发信息，说我有事儿先下班了。有的时候他是在南京追，有的时候在上海、苏州追。有一次公司聚餐，他给领导敬酒，领导开玩笑说，哎，我是不是工资给你开的有点高啊？傅秀东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他心里想，宁愿不上班，我也会去追的。我是把追霞放在了我的工作前面。2024年，为了追霞，傅秀东来到了深圳。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南海的海上钻井平台。跟原来办公室的工作不同，他是钻井平台的钻工。钻工的分早班和晚班，早班是早6点到晚6点，晚班呢是晚6点到第二天的早6点，是5天轮班一次。海上很寂寞，每天除了钻井就是吃饭睡觉，工友们都比他大十几二十岁呢。他说，我们聊不到一块儿。然而他的工作时间往往和霞错开，即便遇上，钻井平台四周都有高高的围挡，他看不到开阔的海域和霞光。这样的日子，中国晚霞爱好者的群聊就成了他的寄托。他看着钻头上上下下，钻头起来会停几分钟再下海作业，趁着那几分钟的空隙，他会抓紧时间看群聊，看今天哪儿有好看的霞，群友们有拍到了什么样的霞。傅秀东可以工作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工作的那一个月结束，直升飞机呢就会到南海去接他们，带着所有的行李飞回到陆地上。在他休息的那一个月，他就可以安心追霞了。傅秀东说，我喜欢登高追霞，他总觉得自己处于低处，总想去高处看看。过去他认为在高处拍摄朝晚霞的人一定要很有钱也很有时间，说白了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些视野宽阔俯瞰全景的观测点往往都在高档写字楼或者是高级小区的顶层，外人进不去。普通人要找黄牛带要花50到500块钱，而那些地方也被摄影圈称之为权贵机位。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也可以办到，他穿着网购的外卖员的工服，拎着奶茶袋子，里面装着相机。保安问他去哪儿，他随便说一个数字，对方就给他开了门禁。有的时候他紧贴着业主，像泥鳅一样钻井扎机。他会和物业聊天拉家常，不用刷卡，不用刷脸，坐着员工电梯就坐到了楼顶。高处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城市的灯光亮起来，背景是蔓延天际的朝霞或晚霞，他觉得自己不属于深圳，但是属于这片天空。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了霞一定要这样生活吗？他说，看到霞烧起来的那一刻，他的大脑是空白的，什么也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要和你分享一群追霞的人的故事。3年前，绵阳人吴友在大凉山建大桥，每天都要穿过陡峭的山路去现场勘探，遇上了西南雨季，连绵的大雨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被困，山路走不动，工程延期，他每天抬头看天，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这雨才停。于是他就很笨拙地在网上搜西昌什么时候停雨，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博主，叫做川渝气象爱好者。他给这个博主留言，对方说明天下午会停雨，而第二天雨果然停了，他觉得好神奇啊。好奇心就这样渐渐地长了起来，他不仅想知道什么时候停雨，还想知道什么时候来雨。他就拜那个气象博主为师，请教气象原理，对方说很简单啊，就是高中地理知识。他给听愣住了，我没上过高中啊。从最简单的气象知识开始学习，他的师傅给他推荐了很多气象书籍、微信云图的软件。他每天从工地回来就窝在房间里看书、看云图，分析什么时候会落雨，什么时候会天晴。后来他也学着师傅的样子开了一个账号，叫做凉山气象爱好者，发布大凉山的气象。后来粉丝叫他梁老师，喊久了就叫他梁师，听起来更像是一位扫地僧。有一个普通的傍晚，梁师在收工之后依旧在看云图，他发现西昌头顶有一点点云，但是几百公里之内其他地方都没有，他就突然想，这云之下会发生点什么呢？每天日落过后，天亮了起来，天变成了红色，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天空，他人生第一次看到那样浓烈的红色。他在气象书上找到了答案，阳光从远处无云的地带斜射过来，打在了西昌上方的云层底部，那原来这就是晚霞。他的好奇不再只关于天空的阴晴，他开始好奇什么时候会有晚霞，他甚至开始买编程书，编写代码测算什么

地点会有晚霞。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找到数据，用 AI 工具不断地精进晚霞的预报模型。2023年的7月5号，他发布了中国第一篇晚霞预告地图，同时把账号的名字改成了中国朝晚霞爱好者。他的第一篇预告的评论区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晚霞的照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晚霞爱好者，有人甚至为了追霞买了昂贵的摄影器材，或者是跨省跨地区的追一场晚霞。后来就慢慢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他的预报，有人开始叫他大佬。每一次北上广江浙沪这样的地区有晚霞，他的粉丝量都迅速的上涨，现在全国有超过20万人跟随他的预告去追霞。现在扫迪森那个老梁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地的测绘师，而是成为了一个专门预报晚霞的人。他的预报准确率能够达到70%到80%，这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高预测率，比大多数软件都好用。梁师说，他的秘诀在于人工修正，他不完全相信代码和 AI， 他会根据经验和气象因素一点一点的调整。他说，如果是我比较肯定的地方，那基本上是逃不脱的。听起来这是一个为全国追霞爱好者预测朝晚霞的人，但是很奇怪，他自己很少能够看到朝晚霞，因为四川盆地的云层厚，湿度高，大气不通透，群山环绕，而这些都是晚霞的天敌。梁师说，我一年到头都看不到2次晚霞。他也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这儿，每天他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群友发来的晚霞，而我只有阴天和山峦。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坚持预报朝晚霞超过2年，而且是免费的。他有超过30多个粉丝群，其中大多数都是满群，有相当于10000多的核心用户。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你的反应会是，那这种账号怎么变现呢？开号近3年，他没有接到任何一单广告，也没有卖过什么产品，他在完全用爱发电，用业余的时间看云图、跑数据、研究代码，分析霞光会出现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他说他喜欢霞，也喜欢通过他们和这么多人交朋友的感觉。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每一年的盛夏八九月份，在很多个傍晚，你的朋友圈都会被晚霞刷屏。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有这么一群小众的爱好者，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追朝霞和追晚霞。即便有这样一个群，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但无疑追霞是孤独的，它只是一个人的乐趣。每一次追完朝霞，小邝回到集体宿舍，同事们也都醒来，他们会一起进后厨。同事们非常不理解，说你傻不傻呀。其他的厨师呢，就一边切菜一边问，整个晚上不睡觉去看朝霞吗？这样的疑问对小邝没有任何的影响。每一次看到朝霞的预报，他还是会在凌晨三点起床。他说，这个过程我很高兴，很过瘾就够了。人生重要的是过程，结果不重要，到最后不都是白骨一堆吗？他是广州人，初二毕业就没有念书了，进餐馆端盘子当传菜员，师傅看他端得认真，招他进后厨打杂活，后来就学备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当上了厨师。这些年为了能够多赚点钱，他去过十几座城市，现在他停在了上海。如今打工的高级餐厅人均消费1000多，经常开出的账单都是上万块。小邝知道这是跟他无关的生活，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攒着珍贵的假期好好的追晚霞。这种乐趣即便是身边跟他最亲近的人也不太明白。生活在深圳的学姐姐说，她的先生儿子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追霞，而很多时候他觉得晚霞就像我自己的玩具，我只有自己玩我自己的。他的家呢，就是很好的追霞地，阳台朝东，厨房朝西，无论是朝霞或者是晚霞，他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有的时候晚饭时分，他做着饭炒着菜，突然间就看到天边烧了起来，他就会立刻关火，菜也不炒了，噔噔噔地跑上楼顶看晚霞。他出生于1975年，50岁，明年就要办退休了，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大的朋友。他在广东最南边的湛江岛长大，那个地方三面环海，从家出发15分钟就能够抵达海边。从有记忆开始，他就在追霞。10来岁的时候，就喜欢和小伙伴们去海边看日出、看朝霞。他在码头的办公区待了3年，那3年不加班的傍晚，他经常能够看到晚霞，尤其是夏天，晚霞可以烧很久。从公司到家。

他要坐2个小时的班车，那3年的霞光使他觉得在深圳打工也不算那么煎熬了。身边的世界是静默的，不解的，但是中国招晚霞爱好者的群聊一直是热闹的。只要今天有一场晚霞大烧，不管在哪个城市，大家都会关注，都在讨论。经常打开群聊，就是几百条未读的信息。在这个群里，群友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只用网名称呼对方。很多人都非常感谢这个账号的存在，这个小圈子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人呢是摄影圈的老法师，有很高级的器材和摄影经历，而有人只是普通的打工人，用摄像头都不灵光的手机拍下。也有人财富自由，也有人失业了很久，有人是高三生，有人已经追到了退休，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追霞的人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意义？香菜是普通的上班族，他说晚霞是可以让牛马们获得苟延残喘的一个瞬间，每次当他疲惫至极的时候，看到晚霞又觉得自己可以了。晚霞比人类存在的早太久，它是一个先于我们就有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在看晚霞，而是晚霞在看我们。几年前，雪姐姐的父亲患癌去世，随后几年身边也有好朋友突然离世。她说，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当你觉得很苦恼，有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就去看看天空，看看日落，看看晚霞，你会发现你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

以回到那个问题，追侠到底意义何在？他们说，看晚霞的时候大脑是空白的，什么都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对于很多像他们一样曾经经历低谷、漂泊和失落的人来讲，晚霞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他们轻轻地托起。在宏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忘却生活的琐碎。工作、婚姻、房子，这些或许是我们社会定义的所谓的意义。但你抬起头，那片免费的、公平的、属于每一个人的霞光，它似乎在问你，亲爱的，今天你过得快乐吗？换用一句五条人的歌词吧，格雷说，虽然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晚霞确实会让生活更加的美丽。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气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继续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韦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3个字：爱自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心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1992年的12月，香港红磡体育馆有一场盛大的告别演唱会正在进行，舞台上灯光璀璨，许冠杰身着黑色西装，头发略显花白，他用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受了教训也得了教训，变得不会投诉，不作声。台下观众起立，掌声潮水般汹涌而来。这是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的《沉默是金》，也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章。那一刻，许冠杰站在舞台中央，微微鞠躬，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或许不会想到，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他告别乐坛的终点，也成了他传奇一生的高光时刻。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许冠杰的名字却响彻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他的歌声陪伴了香港人几十年，从青涩少年到白发老人，从街头巷尾到万家灯火。然而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听过他的歌，《沧海一声笑》、《铁塔凌云》、《沉默是金》，这些经典旋律早已融入香港这座城市的血液。许冠杰这位被称作粤语歌之父的传奇人物，用一生的时间为香港唱出了一首首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许冠杰，港囧电影插曲《笑傲江湖》电影主题曲《沧海一声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许冠杰的音乐人生。1948年，许冠杰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文艺家庭，父亲许世昌是国乐师，母亲李倩云是越剧演员。2岁的时候，他随家人移居香港，定居在钻石山的苏屋村，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街坊邻居的日常琐事、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夜晚的霓虹灯光，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许冠杰的童年几乎是在音乐的包围中度过的。他有3个哥哥，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4兄弟性格迥异，却都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冠文聪明机智，擅长写作，许冠武喜欢摄影，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许冠英呢则幽默风趣，是家里的开心果，而许冠杰则是那个总是抱着吉他的小弟。小时候，4兄弟常常在家中举办家庭音乐会，许冠文负责写歌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许冠武和许冠英则在一旁伴奏。他们的表演总是能逗得父母哈哈大笑。有一次，许冠杰在表演的时候不小心把歌词唱错了，引得父母嘲笑，许冠文却认真地说，没关系，错了就改，下次唱得会更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许冠杰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打工皇帝》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许冠杰带来的《最紧要好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叫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13岁的时候，许冠杰入读圣方济中学，这所学校呢曾经出过一个非常牛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功夫明星李小龙。中学期间，许冠杰确信自己长大以后要做音乐。3年后呢，他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 Harmonic。Harmonic 的中文意思呢，正是许冠杰小时候的老伙伴口琴。乐队成员大多是他的同学，他们穿梭在街头巷尾，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登上很大的舞台。那一年 Beatles 乐队和猫王的歌开始风靡港台，把年幼的许冠杰震撼得神魂颠倒。他留起了长发，穿上了喇叭裤，最喜欢的就是和乐队队友们坐在楼梯口弹着吉他撩妹。中学毕业之后，许冠杰进入香港英华书院读预科班，开明的校长特许他留长发，这也让他在音乐上更加的自信。当时的香港乐坛并不看好粤语歌，电台里播放的大多都是英文歌和国语歌，粤语歌被视为低俗，甚至被形容为街边小调。但是许冠杰他却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粤语歌不仅能够唱出香港人的生活，还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于是呢，他就决定用粤语创作，为香港人唱出自己的声音。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浪子心声》。

村那里放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他的音乐生涯也自此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知名的鬼马双星电影的同名歌。

0: 相信。嗯，真的有瘾啊。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许冠杰退圈30多年，他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熟知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郎恋曲》。《阿郎恋曲》是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收录在许冠杰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许冠杰89歌集》当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曾经获得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作为《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以及《阿郎故事》的粤语版主题曲的《阿郎恋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退圈三十多年》，许冠杰永远是华语乐坛的不朽丰碑。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说许冠杰的故事。1970年代初，香港乐坛呢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以英文歌曲和台湾的流行曲为主，粤语歌曲呢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许冠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局面。1971年，许冠杰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了单曲《铁塔凌云》。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哥哥许冠文作词，许冠杰作曲并演唱。歌曲是以香港的地标为背景，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铁塔凌云的出现让香港人第一次意识到粤语歌也可以如此的动听。这首歌不仅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更被视为粤语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随后许冠杰的音乐之路就开始一帆风顺。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铁塔凌云》。

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歌《铁塔凌云》。1974年，他发行了专辑《鬼马双星》。这张专辑呢，不仅在香港大获成功，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起了轰动。1977年，他的专辑《半斤八两》获得了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这首歌唱出了香港打工族的辛酸，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许冠杰的歌以其贴近生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香港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传播开来。他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洞察，让粤语歌曲从低俗走向了高雅。在他的引领之下，粤语歌曲逐渐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主流。罗文、珍妮、林子祥、张国荣等一大批歌手也在他的影响下崛起。许冠杰的歌曲呢，不仅唱出了香港人的生活，还成为了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征。他的歌词里有香港的街景，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接下来来听听《半斤八两》电影的主题曲《半斤八两》。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再经典不过的《沉默是金》。1988年，许冠杰与张国荣合作了经典歌曲《沉默是金》。这首歌原本计划是由张国荣填词，许冠杰作曲，但是最终作曲部分由张国荣完成，而许冠杰负责填词。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了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张国荣深陷谭张争霸的风波当中，粉丝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爱张国荣的人爱得死去活来，恨张国荣的人到处造谣，张国荣痛苦不已。于是呢，作为大前辈的许冠杰就给他写了这首歌，叫《沉默是金》。张国荣曾经说，如果没有许冠杰，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歌手。许冠杰凭借一己之力开拓出新的道路，其中坚信只有自己知道，但他做到了。到了巅峰时，他没有继续攀登，而是选择了退出，就像这首歌一样。

1992年，许冠杰在香港红馆举行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正式宣布退出歌坛。他的隐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粤语歌迈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他的音乐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生活。整个70年代至90年代，许冠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张学友曾经说过，他才是真正的歌神。若我们同台，请不要叫我歌神，我会很尴尬。在他面前，没有谁是巨星，所以我不可以自称巨星。2004年，许冠杰复出歌坛，举行了一场名为《同舟共济》的线上音乐会。他的歌声再次响起，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他的音乐不仅开创了粤语流行音乐的新纪元，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他的歌唱出了香港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华语乐坛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天最后一首歌，送出这首这一曲送给你，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无情。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

0: 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0: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下午的3:03，欢迎大家在下午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一起来看市场，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分享您的投资心得和体会。怎么添加呢？非常的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群里每天都很热闹啊，很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有我们听众的他们的好朋友，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喜欢投资，也喜欢做理财。好，节目的开始，先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都是以红色的来收盘啊。我们今天沪指是涨幅超过了1%，科创50是指数大涨有将近4%，半导体板块也是出现了爆发的情况。来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指数。上证指数的报收点位3956.57点，上涨了44.05点，涨幅达到1.13%，成交金额1.01万亿，上涨1371家，下跌905家，平盘79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4048.88点，涨了207.55点，涨幅达到1.50%，成交金额1.12万亿，上涨有1853家，下跌948家，平盘130家。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报收于3473.35点，上涨了58.47点，涨幅达到1.71%，成交金额5457亿。接着关注到的是科创50的收盘点位1693.48点，上涨了61.46点，涨幅达到3.77%，成交金额1018亿。继续关注的是在行业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电子化学品涨了5.24%，元件涨了5.21%，半导体涨了5.04%，稀土涨了4.93%，非金属材料涨了4.80%。在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房屋建设跌了1.16%，银行跌了1.05%，白酒跌了0.86%，酒店餐饮跌了0.84%，影视院线跌了0.72%。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涨了6.08%， CPU 概念涨了4.95%，存储芯片涨了4.84%，光通信模块涨了4.77%，光纤概念涨了4.67%。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酿酒概念跌了0.76%，低碳冶金跌了0.62%，托育服务跌了0.45%，数字阅读跌了0.42%，免税概念跌了0.32%。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包括有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109家。今天个股方面涨跌幅啊，刚说的是涨幅，再来说说跌幅，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只有2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和点评。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好，葛老师，那今天的盘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哦。 A 股这块是全线飘红哦。那今天的盘面，请您做相关的分析和点评。
1: 对的，今天的一个大盘呢，走的是相当的不错哈。它走的相当不错呢，主要显示在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从技术指标的一个角度而言，那目前啊，那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日线 KD 啊，它在一个低位出现一个金叉。那么从按照过往的历史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意味着今天大盘哈开始出现一个弱转强的这样一个一个动作。那么后续而言的话，会有利于这个指数进一步的走高哈。那但是呢，我们说到哈，因为4000点上方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抛压在里面，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大盘慢慢的接近4000点的一个情况下，它也不会一蹴而就啊，它也不会连续的往上涨啊，它大概率的一个动作呢，就是涨一下洗一下，涨一下再洗一下这样一个动作进行啊。那这个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方向啊。那另外今天大盘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角度呢，在于什么东西呢？在于哈，以往这个大盘呢，它会出现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什么叫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拉了半导体，那么拉了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其他的板块啊就会下跌。那么我拉了大盘股的一个情况下，那反而半导体就会下跌哈。以往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今天呢而言呢，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今天没有跷跷板，那反而出现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什么叫轮动呢？它跟跷跷板有什么区别呢？所谓的轮动就是说，好，我今天拉半导体这个板块，那其他的板块啊可以出现一个小幅跟涨啊，或者是震荡横盘休息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第二天的一个情况下，那有可能会拉其他的板块。那今天拉的比较多的半导体呢，有可能会进入一个短期的一个休息震荡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样的话，就采取你涨我休息我涨你休息这样一个轮动的效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大盘它的一个上涨，它的持续性就具备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大盘有这两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信号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对后续的一个角度会偏乐观为主啊。但是乐观归乐观，那我们也看得到4000点的抛压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乐观是属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乐观，但短期的一个角度啊，大家就别想着一下子收服所有的失地啊，基本上哈，以一个慢节奏的一个角度进行，会比较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0: 那今天的大盘是出现了放量反弹啊，科技赛道是集体爆发了，但是这个消费啊，银行板块是持续的偏弱。从基本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区分这次是短期的情绪修复呢，还是出现新一轮的趋势行情的开始呢？
1: 从科技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先定义为一个超跌反弹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哈。因为七月份的时候，科技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下，上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套牢盘，这样的一个套牢盘呢，我认为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马上进行一个解套这样一个动作的。所以相对而言的话，我认为就是说科技在这个地方它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你让它回到七月份的高点而言的话，我认为短期会比较的难一些啊。所以从操作的一个层面而言，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科技板块哈，以反弹为主，然后以拉高做差价哈，不断的降低成本的一个角度为主的，主持人。
0: 那从板块来看，这个芯片半导体今天是全线大涨啊，反弹力度也比较大，是不是可以来追一追呢？
1: 芯片半导体其实就是一个科技那个板块啊，其实也是这么去说。 晶片半导体就当做它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角度哈，咱们不去追高，因为它的一个趋势并没有完全走好啊。那但是换一个角度的去思考的话，其实目前有其他的板块它是慢慢的把这个底部给抬高的啊，比如说创新药板块比如说一些大盘股啊，大盘股啊，他们是反而他们是慢慢的把这个重心给抬高，所以反而这一类的股票它它的持续性可能会比芯片半导体要来的好一点点的，主持人。
0: 嗯，从这个科技这块上下游它怎么来看呢？如果从细分的角度来怎么做判断？
1: 从这个上下游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目前市场的主要的炒作呢应该要留到下游哈。一个 AI 应用方面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因为上游的一个情况下上半年已经大幅度的炒作过啊，所以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压存在啊，所以现在资金呢主要已经在一个下游 AI 应用那边可能会比较的活跃一点点的，主持人。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在板块这一块啊，今天这个包括贵金属这一块它表现的也还可以啊，对于这个板块您觉得之后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1: 贵金属板块的一个情况下呢它目前而言会它的一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哈，主要的反应呢就是黄金这段时间它反弹的比较它反弹了一波上来哈，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角度去观察，就是说我们 A 股里面的黄金呢短期涨幅可能会比较大啊，那涨幅会比较的大的一个情况下呢短期会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个压回的一个动作出现的概率会比较偏大的一点点，所以个人的建议就是说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啊黄金这一方面的一个品种。那么相反呢，比如说一些基本金属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国际期货的一个表现而言啊，铜啊这些的一个基本金属它也陆陆续续的创出一个新高出来，但是我们的一个 A 股呢，我们的铜暂时好像没有一个太大的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后续而言铜啊铝啊这些的品种它出现一个补涨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点的，主持人。
0: 嗯，在这样的一种震荡行情啊，包括这个板块轮

0: 要做好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哈，要涨得多的啊，大家要适当的做一个减仓啊，反而要做一个低位啊，反而关注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啊，这个是一个节奏。那同样的，从操作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指数也会体现在慢涨啊。什么叫慢涨呢？就是说啊，今天涨得好的，明天未必是最好的一个品种啊。那反而明天今天。 表现的一般的一个情况下，明天也可以啊，也有机会进行一个拉高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从操作层面的一个角度而言啊，各位一定要做到啊，不要追高，要买在压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主持人。
1: 低位板块这方面您看好哪些呢？
0: 板块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看好陆陆续续走好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保险板块，比如说 AI 应用啊，还有一些创新药啊这一类的品种啊，也包括有色啊这一类的品种，它们是存在着底部逐步抬高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所以相对而言，这些板块我们会比较的看好。
1: 嗯，我们再来说农业板块。其实我们提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在盘面上，它出现了这个反复走强的表现。对于这个板块，您有什么样的预判？
0: 农业板块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板块哈。它的一个好处在哪个地方呢？它的好处在于它调整的时间已经非常的长啊。它调整的时间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啊，它的一个底部结构也是慢慢的啊抬高的。 那底部结构慢慢抬高的一个情况下，短期并没有出现过连续拉高加速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就认为资金在里面应该是打算做一波行情，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农业板块后期的一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主持人。
1: 好，有听众在问，他说在中小股这一块，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呢？
0: 中小盘股票的一个角度，其实我们刚才跟主持人说的一些 AI 应用里的一些板块，其实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中小盘的股票啊。这段时间啊，它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一点表现哈。那对于中小板块的一个角度而言哈，假如说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好的方向啊，大家可以考虑啊一下一些。 关机啊，比如说中证1000、中证2000这一类的相关的一些 ETF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呢，这些中证1000、中证2000他们的一个表现强于整一个指数哈，所以假如说大家没有一个好的选择的话，关机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面对当前这个结构性的行情，包括板块轮动呢，也是比较快的，这节奏表现很快。那普通的散户在仓位把握上啊，总仓位控制在什么区间比较合适呢？还有底仓、启动仓该如何来分配？
0: 由于现在这个行情呢逐步转好哈，我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哈逢压回的一个角度哈进行一个加仓的一个动作哈。那当然呢会建议大家留有两三成的一个角度做一个两三成的一个资金做一个机动的一个差价啊，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呢它的一个持续性不强啊，持续性不强的一个情况下呢。 一些板块出现大涨的一个情况下，那第二天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压回来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留两三成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看上的一些板块跟个股呢，盘中出现一个回落，可以进行一个加仓，然后盘中出现一个拉高的一个情况下，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个调节，这样逐步的把自己的成本给降下来啊，可能会在当下的这个行情里面哈，会比较的合适，主持人。
1: 稳稳的、慢慢的来做啊，其实八月份的这个行情啊，这个 A
0: 股也就是交易，就是最后两天了啊，还有明天，还有下周一，对于八月份的月底，您包括之后的走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月底的话呢，其实就是一天呢，因为对，也有两天哈，星期一也是啊。那从一个因为这几天的一个走势呢，它涨得比较多哈，所以我个人认为明天可能大盘不排除哈压回休息一下也有这样一个可能哈。但是我们说这个压回休息一下呢，其实没什么太过于大碍哈，大家可以逢压回可以早买点。那对于九月份的一个行情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可能大盘的压力。

0: 那么这个位置暂时定在哈，那个4000点到4200点的一个中轴线，4100点这个位置附近哈。那到了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那我可能要考虑做一下差价的啊，主持人。
1: 嗯，好的，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葛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给出了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一起播出的是半点时间，在半点和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7: 哇哇，真的
6: 谁这么有眼光啊？
7: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6: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7: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8: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7: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8: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7: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8: 哎呀，哎，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7: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8: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7: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8: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7: 哦，对呀。
8: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错了，我是大胖，管什么兵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半到4点，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审批制与核准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就是审批制、核准制以及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会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股票的发行监管制度也会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首先来了解审批制。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计划的办法来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和额度，由地方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指标推荐企业发行股票的一种发行制度。审批制下，公司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取得发行指标和额度，没有发行指标和额度的公司就无法发行股票。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往往会落在争取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上。第二呢，就是核准制。核准制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它一方面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的管理，并且引进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市销性条件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并且有权否决股票发行的申请。在核准制下，发行人在申请发行股票的时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证券监管机构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查，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财力、素质、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以及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为什么您买基金一直亏钱呢？您看看是不是走入了这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只买价格低的基金。很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之前都是有很多经验的老股民了，因此在买股票的时候用到的低买高卖也会用到自己买基金当中来，但其实并不一定适用。因为基金并不存在便宜这种说法，本质是由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决定的，因此只要是跟对了好的基金管理人，价格再高的基金也会有赚头。第二个误区，盲目跟风。我们都知道每年基金都会有一个年度排名，很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呢，就喜欢跟着排名靠前的基金或者是基金管理人去购买，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基金排

0: 排名靠前的有很多在第二年的表现并没有很好，因为基金的表现好坏是会根据市场变化的，可能第一年某个行业表现很好，所以呢这类基金表现就非常好，但是到了第二年这个行业不行了，相应的基金表现也就不行，因此投资者呢还需要谨慎，不要盲目跟风。第三个误区，买了之后放那儿不管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基金需要长期投资和长期持有才能取得可观的预期收益，但是很多投资者买了之后就放那儿，看都不看，这也是不可取的。其实大家伙购买基金也应该有和买股票一样的操作手段，你想呀，表现再好的股票也有下跌的时候呀，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自己买的这只基金的动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继续持有或者是卖出的操作。第四个误区，梭哈就是全款投入。有些投资者看到别人买基金挣钱了，也想着自己能够发一笔小财，于是呢就把所有的家当都投入到了基金当中。这种全款投入的做法，如果真的挣钱了当然是很开心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亏钱那这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了。所以呢，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应该量力而行。基金的风险虽然没有股票那么大，但是一旦基金下跌，亏损的比例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吃不消的。因此咱们把所有的家当用来投资基金是错误的投资行为，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好，跟大家伙总结一下，以上提到的买基金的四大误区就像是投资基金的雷，一旦踩中可能离亏钱就不远了。如果您也走入了这四大误区，请赶紧远离，要不然等到亏钱了再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
1: 我老道，一个刚退休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都有了保质期，本在时光边缘，盼着余生能跟我乒乓，悬得宁静快乐。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日子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一日，一个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男子来电。
2: 喂，哪里啊？
3: 喂，你好，这边有上门调试一下宽带，给您做个升级。
2: 什么升级啊？这么麻烦，不用了。
3: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宽带的升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家中电话的使用。啊、这边都是免费为您升级的。
2: 哦，免费的，那就来了。
3: 那我稍后就上门为您服务。
1: 我心想，既然是免费的，便很快地应承下来。没多久，他就像一阵风般来到了我家，在那个角落捣鼓了大概20分钟。正当我都快打起瞌睡时，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3: 先生，
2: 嗯，
3: 宽带现在已经升级好了，电话可能还要一周才能使用，那我就先走了。
2: 辛苦你了，小伙子。
1: 就在这短暂的碰面，我家的固定电话竟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工具，我也变成了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2: 谁呀、啊？警察同志，你们这是？
4: 你好。我们发现您家的电话可能在为诈骗分子服务，所以来了解情况。
5: 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2: 请进，请进。
4: 看，这里被安装了不明设备。
2: 啊！
1: 原来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在电话线中段安了一个黑盒子，他能把境外信号伪装成本地固化的样子，让诈骗分子得以披上虚假的外衣行骗。
6: 老人家，这类诈骗手段越发狡猾，他们暗中调查了小区，锁定了您这样容易轻信他人的老人。今后遇到陌生人上门服务，一定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加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七个就是资产配置组合收益，这个细水长流稳定收益这块，这个资产配置这块也是和控制仓位一样。资产配置你说是，除非是碰到那种也是一样高净值客户大客户这种的，我做股票，比如打个比方说，我有10万块钱，我买股票我就用2万块钱买股票，我剩下8万块钱我就做理财，我就做国债逆回购，我就做保本的东西，这种的进行资产配置这样的组合证完全可以啊。我用少的来博取，博是博的一部分，稳定收益是稳定收益的一部分，哪怕博输了，但是我稳定收益这一块你可以弥补一下。如果是博对了，那么我稳定收入既有稳定收益又有这个股票收益，那么我的收益率就更高，所以处在这个攻守兼备这一块资产配置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现在像对于我们来说做股票的，那怎么办呢？还是再强调一遍，就是每一次你盈利股票，本金你继续再买别的股票，利润拿出来，再不想配置别的股票，你配置 ETF 嘛，对不对？有几个人现在能收益率一年的收益率能跑过 ETF 的？那不都在说嘛，你连 ETF 指数的收益率你都跑不过，那你还做什么股票呢？买 ETF 就完了呗，你还看不上 ETF， 你自己的收益跟 ETF 根本都没得比，那你还买什么股票？买 ETF 就完了呗。但是呢，就包括像那个牌也好，你看别人玩那是看别人玩，我总想自己上手呀，说做股票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想玩玩呗，玩完的时候把利润，每次的利润不论多少拿出来，利润不要再继续梭哈了。人家说是，哎，我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我账不是翻得更快吗？你是翻得更快，但是你但凡有一次断了，那么你就万劫不复了。不说是几何倍数的往上增长，那几何倍数的往下跌呢？你咋不考虑？以前那个算账那个不在说吗？你一次买对的概率是50%，两次买对的概率是25%，你10次都对的概率是多少？1/1000。那10次1/1000，你一年要交易多少次股票？你的这个概率你能盈利，那都算是万里挑一的了。为什么说是？你看你的收益，但凡你的收益如果是有10%+的收益，你看看，你是不是那什么软件里面是会显示你已经。

超过98%的股民收益率，对不对？为什么呢？你在想说，哎，我的收益就那么10%几、20%几的收益，怎么可能超过98%的股民呢？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亏钱。有谁一年我就交易几次股票的？没有吧？你每一年一年下来，你交易10次都对的情况下的概率是1/1000，你一年要交易多少次？几十次、上百次，那个概率不亚于中彩票了吧？是吧？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了。运气这个东西，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不说是一直都有嘛。所以我们把这个风险一定要就是控制。风险刚刚不说嘛，无处不在。所以进行资产配置，尤其是配置 ETF，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八个就是短线交易，看快、准、狠、短、拼搏、杀伐果断，啥意思呢？就这字面意思。很多客户在那说，为什么这几天就能得到的收益，为什么要做长线呢？短线操作就说了，有这么好玩吗？你要自己，很多客户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风格。短线交易快、准、狠、短、拼搏，就这字面意思，能不能做到杀伐果断？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了，那么你进行短线交易；做不到，你就不是短线交易的风格。今天10万块钱，你有可能钱少，你肯定不了解。10万块钱今天买上一只股票呢，明天亏上3000块钱，3%怎么办？割掉是吧？好，割掉。那么说割掉就割掉，那10万块钱明天如果是比如说是亏个2万块钱，2-3天以后亏个3万块钱，你割不割？你总共就10万块钱，你2-3天时间你亏上2-3万，你割不割？有没有勇气割？99.99%他都不敢割了，割不了。你割一次可以，10万块钱割一次剩7万块钱，7万块钱你再买一只股票，再2-3天再亏个20%-30%，再亏个1-2万，你割不割？有没有这个勇气割？好，我再割。那割你的本金是多少了？5万块钱吗？5万块钱再买再亏，你割不割？有没有这个勇气？所以说是没有这个勇气的时候，你根本就你就不是短线交易。谁不想说是我今天买这股票明天涨停？都想，但是想归想，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的性格是不是适合短线交易？你有没有这个狠劲儿？你敢不敢？这些全部都做对了之后，你才能都挨上了之后，你才能短线交易。不要说是我就想快进快出，我就想快进快出，我就喜欢玩短线的快进快出，谁不想？但是你适不适合那是另外一回事，想不想是一回事，就这字面意思。短线交易自己好好把自己总结一下，看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杀伐果断的中等。你买一只股票为个1分钱2分钱在纠结的时候，你就不是短线交易的，一定要切记啊。买股票的时候你要再考虑什么，我现在买还是等一会儿买，我到多少钱买合适，你这就不是短线交易，你就不适合这种短线交易。这个意思要明白。说一只股票短线交易，这只股票就是短线，明天有可能涨有可能跌了，一说完股票不论多少钱闭上眼睛直接就买了，这叫短线交易。因为我看好它我就买它，明天的大概率会涨，不论现在多少钱，追涨停的股票往上再涨的时候，涨上4%-5%，哗追上进去之后，我就为了明天往上涨的，这才叫破例，这才叫短线，短线交易。往上涨的，哎呀，这往上涨它跌上下来我再买一点，我做个短线吧，再往上再涨点再跌一点，哎呀再往下跌一点我做个短线吧，你这就根本就不是短线交易的这种的态度。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啊，不要把自己想的那种感觉挺完美的那种，真的自己要把自己好好想一想。包括那个趋势操作，
趋势操作这块只可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动。趋势操作就核心一点，就是你会看 K 线，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配合成交量看一下，就是最简单的啊，最直白的这块。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7: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6: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8: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6: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9: 可可12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6: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 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10: They knew all that.
11: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6: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8: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6: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8: Meta knows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6: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9: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12: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9: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13: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6: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

0: 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
1: 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2: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员工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 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0: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员工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 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 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员工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 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员工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员工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员工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 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U2，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U2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0: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立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员工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 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员工司需要再支付5.67亿。

0: 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1: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2: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3: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4: The status quo，
5: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0: 他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1: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0: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就是蔡高。她说她会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
1: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蔡高表示，他喜欢的是原创性很强的独特作品。
3: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3: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 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3: 从作家的
1: 角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3: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0: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3: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3: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3: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3: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玩
3: 什么时候的？
1: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3: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他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0: 太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3: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3: 那您跟谁学啊？
1: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3: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

0: 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几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就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0: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0: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也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0: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才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1: 那
0: 差得远吗？
1: 差得远，
0: 差在哪儿呢？
1: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0: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1: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0: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1: 对对对，是，
0: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1: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0: 那人家，
1: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那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的话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0: 您画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 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1: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0: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1: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0: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 他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的奔向大海。
2: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对，今天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你们应该适应这样的状态，就是每年的8月或者7月总有那么5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适应适应。我们这个节目都存在10年了，难道你们还没有摸清楚这个规律吗？今天的心花一路放安排如下：一，有一个话题；二，有一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三，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新鲜资讯。那讲到话题，今天就要来和各位说一说，你有过投诉的经验吗？投诉成功了吗？现如今啊，大家碰到一点事儿啊，投诉举报的方式那可真是太多了，有一些还真有用，但有一些呢可能还真就石沉大海了。所以今天来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因为某件事儿去投诉过？投诉的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重点是事儿啊，当然重点也是结果。但你不能跟我讲有成功了，4个字把我打发了，不太好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投诉啊，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啊？投诉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对方改了吗？或者是对方有一些动作吗？啊，这个是今天的话题。另外，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搬运一个仓库的货物，甲需要10个小时，乙需要12个小时，丙需要15个小时。有同样的仓库 A 和 B， 甲在 A 仓库，乙在 B 仓库同时开始搬运货物，丙开始帮甲搬运，中途呢又转向帮助乙来搬运，最后两个仓库的货物呢，哎，同时搬完了。请问丙帮助甲和乙各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光听题目就有点绕晕了？没关系，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详细的看一下题面。就像我详细的看了一下题面以后呢，脑子还是嗡嗡的。这是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另外在5点45和6点1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做我们主持人这一行最怕的就是出安全播出事故，否则一年的奖金没了，还有可能会下岗哦。
5: 大胖，你被上期的嘉宾徐总投诉了
4: 啊？怎么可能，我们聊得很开心啊。
5: 徐总啊，说你侮辱他的人格。
4: 我没有侮辱他人格啊，我对他的创业经历很崇拜啊。
5: 徐总说你在直播间提醒他裤子拉链没拉好。
4: 是啊，我是好心的。
5: 可那是直播呀，全省人民都知道了。大胖，大胖，你被霸都的精神病院投诉了。
4: 不可能吧，我精神这么正常，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任何的关系啊。
5: 那你还记得前两天那个热线吗？
4: 哎，我来想想啊。哦，你说的是那一条吗？
6: 喂喂喂，我那个同寝室的那个同学蹦的牢，他突然爬到床上说他是蟑螂。
4: 这位朋友您先不要着急，是这样的，那你赶快把他弄下来。
6: 哎呦，不是，我好怕蟑螂。
4: 那没事，那你要真怕蟑螂的话，您可以找一个拖把，知道吗？找个拖把就好了。
6: 哦，好，可得可得，好好好，那太好了，那我用拖把把它从窗口推下子啊。
4: 好。
5: 燕大胖，领导让你现在立刻马上滚到他的办公室里去。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淡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像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戏谑，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话一路放。我突然一下感觉到今天选择这个话题啊，各位好像都有很多的苦水要倒啊，真的，你们这个要倒的这个苦水的内容甚至大到我都很难在节目里面帮你们说出来啊。所以嘛，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感觉不公，或者是感觉受到了委屈，亦或者觉得它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些像霸王条款的案例或者事情，总感觉没有人能制止它吗？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收集啊，你们的这些内容呢，我们会一一的帮各位收集，随后转发给相关部门，好不好？今天聊的是你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啊？投诉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一般按照节目的流程来讲的话呢，此刻我应该跟各位讲一讲我投诉的这些经历，但我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算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吧，很多时候就忍忍就过去了。我真的是一个算是忍忍就过去的人。的上一次的这种投诉的经历呢，是帮我妈。上一次我妈妈她给我打电话，说她的手机啊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扣款信息。我当时还以为她收到了是诈骗短信，让她不要理会。直到后来我妈妈跟我说，她打开了银行的 APP， 就是这个银行专有的 APP， 在上面查询收支信息栏的时候，发现确实是被扣了款。此刻我才反应过来，我妈说的可能是真的，她收到的银行扣款短信可能也是真的。我们就反过头来看一下扣款短信上的内容，被一家保险公司给扣了钱。哎，我妈妈说我没有购买这个保险呀，怎么会直接被扣钱呢？我们两个都有很大的一个疑惑。妈妈把那条短信的内容截图发给了我，我在网上搜索了关于这家保险公司的相关内容，发现网上对他的吐槽声音也很大也很多，吐槽的内容都是家中老人不知为何就购买了该公司的保险，说明和我妈妈一样不明不白的被扣款的情况还真不少。随后我让我妈开始慢慢的想，慢慢的去查这个钱到底是在哪一天扣的，为什么扣的。妈妈想了半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那一天她乘坐公交车去街上买东西。

载这个软件的信息还是给你跳转到另外一边去了，也就是在他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在弹窗的界面里面突然跳出了一个您有什么红包或者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可以领取，妈妈点了，点进去之后他可能也后续有一些操作吧，他以为这个就是公交公司给他们弄的这个软件的统一的操作，一一点了统一，好了，扣钱了，扣费了。此刻他才明白，哦，是那一次弄错了，搞错了，怎么办？哎，我妈问我怎么办，我也很慌张，我也在想，这个我找他们公司我也找不到，我在网上搜他们的这个客服热线，搜到了。打了客服热线，客服热线那边呢说我们来帮您查询一下，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号码来拨打的这个电话，他说一定要本人，或者说你要来提供本人的身份信息，或者本人啊，他们也要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核对之后才可以给你退掉、啊、他当时好像还没有说要退，我们就卡在了一个我不太愿意再向他提供我的敏感信息，就是个人身份信息，不太想再给他们提供这种信息了，所以双方都卡在这儿了。好，卡在这儿以后呢，他也跟我说啊、哦，那我会向上汇报，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在多长时间内联系您。哎，我突然想到我们还有一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就是12378，懂了吗？12378，现在呢，这个叫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受理保险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投诉，12378，12378，好，我就拨打了这个电话，详细的向对方说明了这个情况，并且说出了这家保险公司的名字之后。对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其实还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哦，这家公司好，行，您稍等，我来帮您查一下。查了，查到了以后，这家公司的这个客服的专门处理投诉类的应该是一个客服的电话，他让我拨打这个电话，并且让我直接告诉他说是12378，让我们直接联系你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拨打了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处理投诉的电话以后，如实的转达了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跟我讲的话的内容。嘿嘿，你还别说，对方还真就是吃这一套，说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啊，您母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现在就来解除绑定，因为他的那个保险是每个月扣一次费用，下个月他可能又要扣我费用，我现在的要求是把第一解除合同，第二退还保费。你这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面直接给他购买了呀，买过保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现在买保险可麻烦了，就是怕有一些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有各种各样的不明不白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是需要业务员带着你一起两个人进行双录才行，两个人要在同一个屏幕里面，并且要把所有的话，就业务员啊，他要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向你问一遍，你要来回答，全部双录上传上去才行。最终问题呢还算是比较成功啊，这个投诉的比较成功，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如果各位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很多朋友对于保险商业类的这个保险呢，有些时候呢不一定弄得清楚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听就是业务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他可能会这个不能叫隐瞒吧，或者是说他在解释一些保险政策和保险条款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向你说明啊，你当时可能也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这个签订了一些合同，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全部把它干掉了，那你最后怎么维权呢？你们就可以拨打12378。

12378，这个全国统一的热线，明白了吧？好，今天最主要的时间呢，我其实是想留给你们，我也想听一听你们的这个投诉的经历，对吧？投诉成不成功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投诉的呀？啊，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大胖说一说，我在这边等着你们，好吧？来自宋春圭的南风，南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7: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5: What?
7: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5: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7: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8: 我勒个去！
7: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5: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9: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7: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9: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5: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9: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7: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17: 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投诉的？投诉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是成功了，还是不了了之了？还是他跟你说再等一等？一系列啊，都可以来说。今天我们收集到的各位的一些投诉的事情呢，我们也会啊做一个大致的分类，然后把它反馈给相关部门哈。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哈。有朋友说投诉这个，我先来讲一个被投诉吧。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被别人投诉了。您是做什么工作？哦，您是做财务的是吧？他说当时财务开票的人投诉我说，跟他聊天没有用敬语。啊，你们一个公司的人是吧？财务开票的人投诉说，你跟他聊天你没有用敬语，因为他年纪比你大。我应该用您，不应该用你，这样的吗？哇，是哪一家公司？你让我说一下，魏思博是吧？啊。

另外今天所有人的名字我就都不念了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呢还是把你们的名字引掉比较好。那个这位朋友说，有啊，我经常投诉我们厂里面的食堂饭菜质量差，但是食堂嘛你也知道，你投诉就投诉就是了，反正没有任何效果。这个等会儿我再来说。另外呢，就我们小区有一个小广场，经常有一些老太太啊晚上七八点钟在那里跳舞，很响的这个音响的声音啊放得很大，影响小孩的学习环境，投诉过两三次但是没有效果。两件事情啊，第一个食堂的饭菜你觉得投诉的质量差没有任何的效果，那这个很简单，首先你们厂里面有没有按时的给人家餐饮公司或者食堂按时的结算费用。就目前我知道的有好多的餐饮公司啊，他们干不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拖，就是甲方那边一直不付钱一直拖。你别说工厂的食堂了，有一些学校的食堂也是这样，就一直拖，这个学期我拖下个学期，今年我拖明年，拖到最后面你的现金流被人家耗住了，干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另外再就是饭菜的这个质量差的问题。哎，讲出来都是心酸泪。再有就是你讲的小区里面的那个小广场的事情，就音响的声音很大。有，我住的那个小区也是北边，不对，应该是西边，也是一个广场。每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呢，楼下是分好几波队伍，每一波队伍都有自己的喇叭，都有自己的音响，天天都可以看到业主在业主群里面吐槽啊，说这样的事情。他们采取的方式呢，维权的方式啊，投诉的方式，第一是拨打12345，12345呢转接给辖区的派出所，派出所过来了以后呢，他们的声音确实小了一点，而派出所走了以后呢，他们声音继续大起来了。你说投诉有没有用？有用，我觉得还是有用，但是不能因为这么小的事情来回折腾我们的警力。这也是实话实说啊。讲到这个事情呢，我突然又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关于在12345这样的一个政务平台上面，随意使用自己的这个投诉的权利吧。有投诉的内容是天上的月亮太亮了，影响自己睡觉。还有投诉说家里面的孩子今年高考没有发挥好，要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等等一系列的奇葩要求。这些奇葩要求呢确实浪费了公共资源，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麻烦事儿，你说它大它不大，你说它小也不小。因为大它不大的原因是它没有造成一些实质性的危害，你说它小，住在那里的人可是天天受到这样的声音噪音的污染，每天我得忍受他们从七点跳到九点，声音还开得那么大，到最后反而我得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来买单，我得

可以给自己加装各种隔音的措施。公共场合难道不应该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吗？公共场合的这种使用难道就不应该遵守一些法律法规了吗？晚间的公共场合使用当中，我记得环境法当中应该是对这个夜间，不管是施工啊，还是这个居民的产生的声音，都有明确的规定，是不能大过多少分贝的，对吧？你不能说我有法，但是每一次来了以后，口头教育一下，就让他们继续了。讲到这个噪音，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投诉的热点，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啊，因为楼层厚度的原因啊，这个楼上小朋友奔跑啊，打篮球啊，啊，搬动桌椅啊等等一系列的呀，楼上楼下的关系处不好，也是打各种投诉电话。警察来了，物业来了，发现当时说的好好的啊，过个两三天又继续这样，那我不能天天为了这个事情这么忙活吧。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还是得重拳出击一下。啊，这边还有不少的朋友说到了一个公司，中公教育，他的考公培训，当时签订合约的时候呢，是说不过可以全额退款，当然到后来呢，全额退款，他们现在老就付的，就这个叫应该叫什么，他们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啊，全额退款，没有钱给你退，啊，也曾经上过社会新闻。我们也看过全国各地的这个中公教育好像都是这样啊，当时都是给你签合同说没过啊，没过的话到时候给你们退款全额退啊，大家发现好像真不是那么容易过，但真找他要退钱的时候呢，他消失了。来自王朝1982的恋爱阵线联盟。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

0: 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天气。最近呢，深圳它又开始了雨的模式。台风沙德尔正在加速向浙闽沿海靠近。今天起呢，华东、华南等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和降雨的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都会出现较强的降水。受到此轮台风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8月27号，深圳铁路部门对部分的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票面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啊，通过铁路12306的官网、车站窗口等方式免费办理全额的退票，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这个铁部分的深圳部分的列车停运了，因为在这个暑假也有不少的朋友带着家里的孩子到广东啊地区去玩了，所以你们要是购买了相关日期的车票的话呢，可能还要提前关注一下，关键是想一想怎么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警方的一些动态啊。这个事情呢，首先我就不太理解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操作。最近江西鹰潭市的公安局月湖分局破获了一起失窃案，有一名男子汪某某啊，他零首付购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他零首付买的嘛，那他每个月不就要还贷嘛，他又没有钱还贷怎么办呢？他就偷三轮车的电瓶还贷。根据民警介绍说呢，涉事男子汪某某今年30来岁，经营着一家废品收购站。2025年6月，他的虚荣心作祟，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保时捷卡宴。当时这辆二手的卡宴价格20多万，每个月要还3700的车贷。买上保时捷以后呢，消费标准就低不下来了。他每个月车贷要靠借钱来还，眼看要还不上了，就动起了歪心思。8月16号下午，交通派出所呢接到群众的报警，说昨晚停放的三轮车啊电瓶失窃，值班民警呢就立刻开展了一个侦查工作。当晚21时许，成功将汪某某抓获归案。抓获的时候呢，面对质问，汪某辩称自己这辆保时捷卡宴是一辆小货车，平时用来拉货的。然而，民警在他的后备箱里面当场查获了被盗的电瓶6个。根据民警的介绍，目前汪某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受害人的财物、被盗的财物已经尽数返回。不理解，真的不理解他的这种操作。没钱，零首付，我要上卡宴。大哥，我到现在我都坐都没坐过啊，坐过，这开我也没开过，这我都不敢想。另外，二手的价格只要20多万了吧？每个月只要还3700吗？感觉我搏一搏，也不是不能开啊。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更过分了。最近在浙江温州，有多名车主报警说啊，他们的车辆车窗啊，呈现出 蛛网状的炸裂，车身的漆面呢又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了附近的视频以后呢，成功抓获了嫌疑人方某某，并且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珠还有弹弓。经查，这个方某某啊，因起初生活琐事的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哎，几次得手了以后呢，竟然逐渐演变成追求刺激。好了，这下刺激了，把自己送进去了。目前方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骗局啊，不知道各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术？我这有几位男士想寻找伴侣，不在乎收入多高，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这些网络的相亲直播间呢，里面的主播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他们的表情都很僵硬，就里面的主播呢机械的点头，然后画面的 AI 感呢很重。然后有记者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介绍了一位刘先生啊，称其年收入达到千万元，名下有车有房。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呢，对方说必须先要交一笔服务费才可以进行匹配的牵线啊。随后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含 AI 生成的痕迹。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当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呢，既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亲的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的见面，只是一味的催收缴费，收费以后呢，就立刻失联。四川成都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的现场呢，这伙人仍然在用 AI 男性形象来开播，还制作了许多逼单的话术以及剧本。直播当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的精心设计。中老年女性啊，在择偶的时候呢，最核心的需求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呢，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呢，所留下的伤害就格外的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忍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和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的心中留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的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翻译呢，就是他们经历了这种事情以后呢，就开始自责，讲觉得不应该上当受骗，不应该在这个里面花费这么多的精力，现在是不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被他们抛弃的。相亲有没有成功的？有，当然有，但你要找靠谱的相亲，对吧？但是呢，这个话又要分两头说。这个靠谱的相亲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收这么高的费用，真是该他们收。我也见到过部分相亲机构啊，给我发来的一些对另一半的诉求，都离谱。都不能叫离谱，叫也不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叫认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对于交了钱以后觉得自己的身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你们就应该给我介绍一个什么样的，并且应该介绍成。爱情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全部都可以靠金钱买来，或者这么说可能太绝对了啊，如果真的都可以这么简单就获得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不会有这么多苦恼的人，也不会有这么多单着的人了，对吧？这个资讯的部分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啊，各位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再跟各位说，你有过投诉的经历吗？最后投诉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成功了还是没有下文了？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我光看题干就迷糊了一会儿，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会不会迷糊吧。
来自梁博的男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

0: 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嗯，
3: 哎，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8: 一粒远香草，一岁一枯荣。
9: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0: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2: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家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9: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1: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2: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5: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投诉的？投诉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聊。当然你要是想不那么热闹的群，也有安静的群啊。我们的群呢分为节目时间互动的，节目时间以外疯狂互动的，节目时间和节目时间以外都不互动的，想进哪一个，看你们的选择就行了。另外也可以回复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看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将会拥有我们今天歌曲的一首点播权。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有朋友讲，投诉，那把公司告了算不算投诉？本来呢劳动仲裁我赢了就算了，谁知道呢老板不服，然后就去了人民法院，结果呢判下来他赔的更多了。兄弟，你这个可以，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另外还有朋友说，就这个月我刚刚投诉了这个我们的通信运营商啊，就不讲哪一家公司了，给我开通了一个服务，一个月10块钱，给我开了四年了，我才发现，刚开始就说给我关闭算了，我没同意啊。经过我的投诉，他退了我2倍。另外我们的群友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医护工作者啊，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的这个话题让他们感同身受的地方在于，不是他们投诉别人，是被

比如说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之前在预防接种部门工作，有一位阿姨来接种疫苗，奈何呢，当时接种时她的身体有一点欠佳，这个欠佳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你当时就来注射疫苗，肯定是要等你身体完全正常或者是恢复正常的状态下再来注射疫苗，我们建议他等他好一点再过来打。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投诉的信件，讲我们不让他打针啊。这个就是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那条社会新闻，就有很多人他们会滥用这种所谓的投诉的权利，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好像就把它全部通过这种投诉的方式在发泄一样。这边还有朋友讲，有，我买车，那个车呢给我减配了，后来找的你们汽车365的常老师，我们25个人集体打官司赢了，后来每个人赔了4万块钱。最后我听讲，投诉的这一块我是占比最高的，我就是投诉的那个榜一大哥。现在还有一些是购物方面的一些投诉，你比如说这位，有的，之前我在京东买电脑激活了，用了几天以后呢，电脑频繁的重启蓝屏，我就退货，而京东那边呢就已经激活，然后他们回去检测也没有办法复现一些偶尔的蓝屏情况，就拒绝了退款，然后我一通电话打到了北京的消费者协会，啊，京东就退款了。这位朋友呢投诉的呢是出租车，说当时从合肥南站打车到卫岗，带着1岁多的孩子，从上车了以后，这位女司机就不快活，不开空调，我就忍了，绕了点路我也忍了，一路开得飞快，我就说你慢一点，从那开始呢，她嘴巴里面就开始不干净了，带着脏话，我忍到了终点，让老婆孩子先下车，我就坐在车上开始跟他掰扯，报了警，耽误他2个小时，并且打电话到运管中心，当着警察的面他也是不情愿的道歉。我明白。之前啊，我在抖音上面确实也刷到过合肥南站的出租车啊排队，有好多都排到徽州大道上面的那个匝道上面，一直排过来，等2、3个小时，或者是等好几个小时，最后呢，接了一个特别近的单，很多师傅呢都不快活，我等2、3个小时，我最后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单，那我2、3个小时不就白费了吗？但，司机师傅们啊，将心比心的想，第一，不是让你必须得在这边排队吧，对吧？您当时选择到这边来排队是您自己的一个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到其他的地方去再看看有没有跑的。第二，我所了解到的，现在滴滴出行啊，它应该也是接入到了这个，也允许出租车以特惠快车或者是快车的这种形式来接单。因为我也好几次打车的时候打到了出租车，对吧，也有这种情况。第三，网络上面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经历也好，都告诉我们，在没有网约车的时候，我们的出租车部分驾驶员哈，他们的素质确实挺堪忧的，要么是要换班喽，啊，下午4点钟到那个远了、近了不去了，啊，各种各样的
奇葩的理由了，我们也吃过这样的方面的亏。所以当一个行业或者说当一个这个势头出现了以后，行业出现了一个颓废的趋势，然后这个势头呢也是不断的在往上面加强啊，不行考虑一下转个行，或者考虑一下提升一下我们自己的服务水平，亦或者考虑一下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方案，或者搭建属于自己的一个解决的目标。我也刷到过不少合肥的出租车司机，他们自己开一个网络账户，每天记录的内容呢就是到南站去接人。底下的评论区分别吐的是马上上来的这个就到卫港，就到近的地方，运气好可以拉到北城，运气好可以拉到滨湖，运气好东边西边远的地方都有拉到，运气不好那就是近的地方。但观看的受众来讲的话，其实我愿意看完，并且也愿意看到双方都为了体谅对方的不易，最后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触动的。因为我看那个师傅的账号最后面很多乘客因为打得比较精嘛，就一个起步价的那个价格，有一些乘客他会说，那师傅你们可能也确实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也不容易，我加个五块钱，我在付账付款的时候我就直接再加个五块钱。当然加那是人情，对吧？我体谅你的不容易，不加也没有问题，按照表来嘛，你就按表来嘛。这边还有朋友说，我记得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套新衣服，穿了没多久就开始起球了，本来呢想着趁着年前找商家退货，结果呢对方刚好放假没去处理，等过完年以后再去说啊，不好意思先生，您这个已经过了售后保质期了，不肯处理。后来我拨打了消费者协会的电话维权，最后商家才勉强给我换了一件新的，那就说明你维权成功了。这边的这个投诉也是我们日常会碰到的，有关于快递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这个月我的快递都没有放在快递站，我准备投诉快递员了，但是我忍了。他没有给你放在快递站，给你放在哪里了呢？因为他讲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底下有不少的朋友在跟说，我也投诉过快递员，把我快递放到快递柜了，还发了一个短信。现在的这个垃圾短信太多了呢，我又没看，超时了呢要收费。关于超时的这个问题，有朋友的解决方案呢是购买快递柜的会员，然后买了快递柜的会员以后呢，一年有多少次的可以免费开，包括存放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还有一些朋友的解决方案呢，直接就是打电话给我送快递的那个快递员，让他把快递拿出来重新再放一次，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们下一次快递柜里面放了快递超时了，你们又不太想付这个超时的费用的话呢，建议各位直接拨打快递员的电话，让他今天再来送货的时候呢，先把原来的货拿出来一下，重新再给你放一次，你再去拿，这样就没有超时的费用了。来自朴树的好好的。

0: 先生，请问您最近有理财的打算吗？
1: 这个呢，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我现在没时间啊。你讲那个，挂电话了，你挂我电话？你一个做广告推销的，你敢挂我电话？太次了，真是的。喂，
0: 喂，李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那个，我就问一下，刚才是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
0: 不是，是我挂的。
1: 你们公司知道你这么恨吗？
0: 那先生，请问您需要买理财或者是保险吗？
1: 这样的，我虽然不买，但你也不能。我，你又挂我电话，不能忍哎。喂，
0: 喂，你好，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就问你，你一个搞电话营销的，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好，你是蹭老，我气疯了，我跟你讲。喂，
0: 喂，你好，先生，请问您到底要干嘛？
1: 你干嘛老是挂我电话？我话没讲完啊！
0: 可是你又不买我的理财产品，你老是骚扰我干嘛？
1: 什么？我什么骚扰你？你哪个家伙不买的？我现在就买！来，我看你敢不敢挂我电话来？来，我买！我是燕大胖，我跟你讲，现在电话推销都这么恨的吗？我让你恨，先给我搞他个20万的，搞死你！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省内的资讯啊。首先还是来先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再接下来就要关注一下油价的消息了啊！这个明天24点，这个油价可能就有一个新的变化了。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预计会重新大涨，一箱油可能会贵个14块钱，因为受到国际原油持续走高的带动，上调预期呢一路走高，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大幅上调的区间。如果行情延续的话，本轮油价调价后，92号和95号的汽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根据机构的预测，国内的汽柴油的预计上调360元每吨，折后上涨每升0.28到0.3元，加满50升的汽油呢，可能会多花14到15块钱。今年的这个油价调整的周期，马上是8月28号，接下来呢就是9月11号和9月24号。还有10月15号、10月29号、11月12号、11月26号、12月10号和12月24号，油价又要涨了，怎么又要涨了个？没事，我相信我们的听友有不少，应该现在还在开，就是已经放弃油车，在开电车了吧？你们这些开电车的朋友。真幸福。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

0: 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0: 哎，吃火锅？
1: 不要。
0: 披萨？
1: 不要。
0: 牛肉面？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2: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0: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0: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0: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3: What？
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0: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0: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2: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0: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2: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0: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2: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拌。
1: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2: 我了个去。
0: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啊，再见。
2: 哎，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有过投诉的经历吗？投诉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是成功了还是不了了之了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回复啊，这边有朋友说，中考前一天放假，我们家的娃呢在看书，外面的那个钻机哒哒哒哒哒的吵个不停，吵得要死，我打了12345，过了一会儿呢钻机就停了，又过了一会儿呢社区给我打电话还给我道歉了，我这也算投诉吧，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投诉过个人啊。好，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就在昨天，原因是周一我妈高血糖，我带她去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区查，医生开完检查单说周三下午来找他。好，我周三下午带着我妈还有小孩跑到一附院的高新院区，扫码没用，我去挨个窗口看，那个医生不在那里，然后我又上 APP 查，那个医生在另一个院区，我又开车到另一个院区刷的就诊码呢还是不行，我就去找医生，医生说跨院区不能复诊，我说我去了高新院区就诊码没有用，他说要找前台护士，然后跟我说目前他手上还有50多个病人，让我重新回到高新院区。我当时带着我妈还有我孩子气得半死啊！我当着医生面说我就要投诉你们，我又跑到了高新院区找护士挂上了号，因为顺利复诊拿药我又心软了，没有投诉啊，就算了。但是你们这个复诊我也觉得有问题啊，你当时跟我说让我直接再到这边来找你复诊，我一个新来的这个患者，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复诊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你只是说找你复诊，那我还到 APP 上面查发现你在另外一个院区，那岂不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我还跑到其他院区去找你，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呢，复诊如果有多个院区的话，可能你还真就只能在同一个院区复诊，然后复诊的时候呢不需要找之前的医生，但大部分的患者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只觉得上一次是那个医生给我看的，他对我的病情最了解，那我这一次我肯定还要再继续找他嘛，大家肯定都是这么想的嘛。但没想到的是呢，就现在的复诊呢是你继续去了以后呢，护士给你分配一个同等级的医生，这么来解决啊。另外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的一个投诉经历是什么呢，去吃火锅，吃火锅呢一个人1块钱的餐具费，但是他没有用餐具，他没用餐具他怎么吃的呢，用的火锅的那个长筷子啊，但是付费的时候呢火锅店还是收了他的餐具费，他说为啥要收费，我又没有用你们的餐具，收银员说不管用不用我们都是要收费的，然后他就打了12345投诉这个火锅店。第二天我俩在一起拉瓦的时候突然退款到账，他吃火锅的钱全到了啊，全退吗？这啊，不应该就退个餐具费就行了吧。这边还有朋友讲，我家后面路上在修路，遗留下来一大块铁皮，天天晚上车路过好响好响，我也是打12345投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铁皮不见了，社区还给我打电话解释了，

这边还有朋友也投诉过网约车，他说我投诉过网约车呀，因为他很恶劣，他嫌我的距离很短，我到了以后呢，他让我等一下，然后伸手就把我单子给取消了。就平常啊，如果我打网约就是打出租车的话呢，我都会多给几块钱，因为我觉得毕竟距离短嘛，也挺不容易从高铁站出来。但是我刚从高铁站出来以后，他那边把我给取消了，就对方觉得距离短把你取消了，气得我投诉平台了，平台查实了，然后要赔我打车券，我没要，我不要赔偿，我就要暂停他的营运资格。底下有朋友问，这个事情也能暂停吗？他说可以，因为司机要学习，学习不通过就不可以接单，

这边还有朋友说，以前呢，我觉得投诉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遇到了吃亏，大多数可能就忍一忍就算了。去年网购，这个事情就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在网上买了一台小型的家用破壁机，收到货拆开呢，发现机身上面有磕碰的划痕，而且配件也少了一个搅拌杯。我就联系商家，但是对方呢一直就推诿，他们只愿意补偿我5块钱，而且不接受退货换货，反复的说发货前我们检查过，是我自己磕碰造成的。哎，这个也是投诉的一个重灾区，在哪里呢？就我们还得在收到货的同时，特别是一些贵重物品啊，收到货的同时，我还开箱之前全程录像，这样才可以提供一个证据，懂吧？来回沟通3-4天呢，始终谈不拢。一开始我想算了，几十块钱我也不想耗费精力，但越想越憋屈，我就整理好开箱的照片、聊天记录，是在平台提交正式投诉，然后把全部证据一并上传。原本以为呢要等很久，而没有想到平台介入以后，当天商家就联系我说啊，同意承担运费、退货退款。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在大题小做，而是你要维护自己该有的权益。但是啊，我们维过权的朋友都知道，维权现在确实好。

耗时间，你要截图保存聊天记录吧，你要去找吧，各种订单实物的照片你都要找吧，就谁举证谁来，就谁提出异议谁来举证嘛。那我就还要把这些证据把它全部一步一步的全部的搞出来。以前呢我总怕投诉就会吵皮，会吵架会扯皮，就当你真正经历过之后呢，你发现只要你的证据够多，只要你有理有据，你好好的陈述事实，不一定要吵，对吧？你也可以拿回自己的损失。

嗯，这边还有说，刚才有朋友讲到的是线下吃饭的那个投诉的经历，我也有，结局其实也不算完全成功吧，嗯，有一点点结果。上一次一家人出去吃饭，菜品上面的菜单上面的菜品没有标注是按斤计价，点菜的时候呢，服务员也没有提前说明，结账的时候账单金额高出我们预估的很多，后来才知道他那个鱼是按斤称重收费的，实际价格呢和看到的价格，就看到的标价，它的差距很大。这个是旅游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的，当场就和商家沟通，店家一口咬定说店内就是这个规矩啊，菜单有小字标注啊，是我们是你们没有自己仔细看啊。我们翻看了一下菜单，确实字印的特别特别小，你不仔细盯着看的话呢，你发现不了。协商半天以后呢，这个商家只愿意给我们抹掉零头，拒绝退回多收的部分。回家以后我就很不爽，整理好账单的照片，然后我就在12315平台上面投诉了。过了几天呢，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了解情况，联系商家调解，商家最后还是没有全额退款，但是承诺会整改菜单，把计价方式呢放大标注，钱没有完全拿回来，但是我至少推动了商家改正问题嘛。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想通了，就投诉有时候不一定可以得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有的时候维权呢也只能达到部分的诉求，但不是完全但不是没有全额退款你就白投诉了，至少可以提醒商家你要好好规范经营，避免让更多的人踩同样的坑。嗯，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一些商家做的阴阳菜单，旅客来了游客来了拿出这个菜单，本地居民呢我就换另一个菜单。嗯，不同人不同价，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吃了要出去旅游的亏呀，但当地文旅部门好不容易营造出的一个好好的旅游环境，可能就被部分商家的这种阴阳菜单给搅了。来自珍妮的我曾真心用心爱着你。

0: 好嘞。那今天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之前有没有过投诉的这个经历，然后最后的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有不少的朋友其实说到了一个关于广场舞扰民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从8月15号开始呢，噪音扰民他个人是可以最多罚款1000，单位最多罚款20000的。所以广场舞扰民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来听一听。
1: 扰民终于有人管了。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今后广场舞音响开太大，半夜装修电钻不停，改装车炸街轰油门，交警罚完还要扣驾照。还有商铺喇叭循环放，家里小狗嗷嗷叫，只要你吵到了别人正常生活，就是违法。个人最高罚款1000，单位最高20000。目前柳州已经针对改装车炸街开出了第一张罚单。特别说一句，别以为分贝没超标就拿我没辙，新法典写得明明白白，只要你吵到别人正常生活就是违法，我会不会无意间就违法了呢？别担心，执法会分三步，先劝再改，不改才罚。法律给你机会，但不会一直惯着你。从今天起，你的安静权将受法律保护。
0: 所以各位知道了吧，现在你的安静权已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再要碰到了这个广场舞扰民啊，楼上电钻啊，炸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呢，你们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生活当中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也曾经纠结过什么呢，就是遇到吃亏的事情到底要不要投诉。有的人维权成功，顺利挽回了损失，有的人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最后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只能无奈认栽。很多人不愿意去投诉，大多呢可能是怕扯皮呀，怕冲突呀，担心我们的维权成本太高啊。其实投诉不等于吵架，有理有据，保存好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证据，冷静地陈述你的事实，很多问题是可以得到调解的。但是我们也要认清，投诉它不是万能的钥匙，不是所有的委屈都可以全部的解决。更要认清的是，投诉不是你想投，想投就能投。你的一些无理的诉求，我觉得相关部门还是要拿出处罚的办法，不能让他们各种无理的诉求占用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空间，以及大量的我们的这个用人成本，还有我们的政务空间。维权我们是值得鼓励的，但是也要理性的看待小事情，我们先友好的先沟通，把投诉当成是一个最后的手段。你既要敢于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也要懂得如何权衡时间和情绪的一个成本，你们也不要滥用维权的渠道，学会适度的包容，也不盲目的一味忍让。好，今天的话题就和各位聊到这里。那接下来呢，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正确答案啊。今天的题目，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搬运一个仓库的货物，甲需要10个小时，乙需要12个小时，丙需要15个小时。有同样的仓库 A 和 B， 甲在 A 仓库，乙在 B 仓库同时开始搬运货物，丙开始呢先帮甲来搬，中途呢又转向乙去帮他搬，最后两个仓库的货物同时搬完，请问丙帮助甲乙各多长时间？答案啊，直接跟你们讲一下，3小时和5小时。带着答案重新回头去算，你们就知道这个式子该怎么列了，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轻座上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点击头像来私信啊，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直接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那也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互动。
9: 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10: 是，
9: 刚才有人问怎么连麦，连麦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登记您的资料，受理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
10: 的，
9: 或者说给我们打电话，电话非常难打啊，非常难打。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看直播的方式，
10: 没错，
9: 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灯牌、亮粉丝灯牌，好吗？如果有话想说，有意见想表达，欢迎各位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10: 是的
9: 啊，汽车365热线啊。是公众号，
10: 公众号
9: 啊，大家去搜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65正在直播。
9: 哎，没错了啊，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都是热线实时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但是记得啊，特别是催的朋友，一定要加粉丝团，加个灯牌，礼物不用刷啊，不用刷。来吧，昨天几个事儿简单回顾一下啊，一个是杜先生，方程豹的豹五，这个车在这个4S 店，也不是4S 店，
10: 在4S 店维修的时候，
9: 在4S 店维修了一个 B 柱，但是 B 柱只进行了无痕修复。
10: 对，
9: 但是在保险的 APP 当中查询，却说这辆车出过大事故，导致这辆车的贬值了。
10: 对
9: 啊，因为它标注事故车嘛，大事故车，但是它其实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10: 没有修，没有拆装，
9: 所以标注的跟实际维修的不符。所以需要找保险公司把他在 APP 当中所显示的维修记录更改回来。
10: 是，
9: 昨天找了人保，是改回来了是吧？
10: 改回来了
9: 啊，行，改回来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东风猛士拖挂房车啊，大家记得吧？说他这个车呀，叫是817，能够拖挂房车。2.5吨以下都可以。昨天我们找了东风猛士客服中心，东风猛士客服中心很奇怪，问他能不能拖，能拖，问拖多少吨以下不知道。昨天下午东风猛士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0: 对，
9: 第一个确定了这辆车是可以拖挂房车的，并且拖挂的重量就是2.5吨以下，
10: 没错。
9: 那为什么我们的甘先生会觉得他拖2吨左右的房车就会觉得很吃力呢？是因为没开一个模式， 那什么模式？
10: 运动模式和它的 SOC 的阈值要保持60%以上。
9: 就等于说60%以上啊，电量在60%以上的时候要开启运动模式。
10: 对，
9: 并且要在60%以上开启，这样呢，它就可以保持强制充电，让你的电一直有电，不会在溃电的时候再进行强行脱断。那不知道消费者这个他们双方在协商，咱们也会后续这个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双方对于这个意见能不能达成一致啊。气囊这个怎么说了？
10: 气囊这个会给车主数据相应的报告，然后关于他退换车的诉求周五会打报告上去，但是厂家能不能批可能性不大，这是门店透露的。
9: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不重要啊，这个明天跟大家说进展吧。
10: 是
9: 怎么回事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碰撞和突发情况的时候，气囊突然起爆，当然还好是侧气帘。如果是正面气囊起爆，现在消费者王先生给我们打不了电话了。这事儿他们说报告尽快会出，什么时候？明天出？
10: 应该是今天左右了。
9: 啊，今天出。等今天出完报告，咱们看气囊为什么起爆，我们再来看是否要支持消费者退换车需求。
10: 对，先听一下腾势的说法，
9: 好不好？行了，那不多说了，还有广汽传祺的俩事晚点再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0: 大家都很着急，
9: 大家很着急，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刚才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打不过就加入啊。这个加入什么呢？加入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朋友们，写的诱不诱人？你们看，大家可以看一眼啊，看一眼这张纸写的什么呢？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2年可赚500000元，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这是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宣传。后来我算了一下，要怎么样才能达到2年可赚500000元呢？首先，你要在2年之内每一天找3个人进行试驾。
10: 对，
9: 每一天哦，你每一天要找3个人到店试驾，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在2年之内，你要找100个人购买他们车辆，明白了吧？每天3个就是多少人啊？2000人。等于说你要把2000人带到他们店里去试驾，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交1000台，是不是1000台？
10: 100台
9: 啊，
10: 100台，
9: 并且要成交100台车辆，你才能
10: 所谓的
9: 达到他们这个。但是，你这个加入可不是随便报名随便加入啊，就我今天对吧？我试试我行不行？不行。你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这辆车只值18万块钱，但是你买的时候，要给我打一张50000块钱的欠条，就是你买车想成为合伙人，先欠我50000，然后才能成为我的合伙人，才能去拉那2000个人头和100个成交。就大家试想啊，朋友们，你们做不做得到？在座的每一位，你身边有2000个亲戚朋友吗？你到大街上去拽，说到我这儿来试驾，别人信不信？所以说朋友们，不要信广告，信疗效，知道吗？你不要听他们怎么讲，看他们怎么做。甚至有消费者竟然非常天真的认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城市合伙人之后，车是送的，不是花钱的。可不可怕？那车是送的吗？当然不是啦，车是消费者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按揭买回来的，利息奇高。等于说他一辆180000的车，加上50000的欠条，加上50000的利息，这辆车要卖到28万块钱。
10: 是。
9: 朋友们呢，你们会信吗？当然还有那个什么，给大家讲一下啊，现在昨天直播间有广西说很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还有山东的挺多人加入了城市合伙人。如果您知道您所在区域有人加入了所谓的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的，请您告诉我们。啊，请您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询问广汽浩博厂家，这个活动到底谁搞的，它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那非常单纯的咨询嘛。
10: 对。
9: 因为我也想加入，我得找方式啊，我这有没有啊。但是广汽浩博曾经多次承诺我们，说会进行回复，会进行说明，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活动是 4S 店自己搞的还是厂家官方活动，我们依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只得到 4S 店跟我们讲说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厂家没表态。
10: 对，
9: 来吧，广汽浩博
10: 还是要求证
9: 啊，我得求证啊， 对不对？事实很重要啊，我着急了，我太想加入你们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了，我得出去给你拉人头去啊，我那么多亲戚朋友放着多浪费呀、啊、我还有这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来，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他给我转哪儿去准备啊？没关系，转去吧，可以等他们负责人啊，有车主在是吧？昨天我还开玩笑呢，直播间的朋友愿不愿意加入老常合伙人计划，对不对？你先交我50000块钱，交完之后每一天拉3个人来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你拉来一次一个人我给你100块钱，2年期为止，你还能挣钱，大家是否愿意加入啊？活学活用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广汽浩博发明的，他也是学来的，从卖面膜上学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学面膜做面膜的可以用，你做新生的不能用。
10: 是，
9: 来，广汽浩博这位车主贵姓啊？喂，你好，房先生是吧？
10: 第一位车主，当时
9: 房先生啊。
11: 对对对。
9: 哎，这两天有人联系过您吗？
11: 那个厂家他连那个400的号联系我了。
9: 怎么说？
11: 他说跟那个4S店那边协商，说如果说你不想做的话，可以退出。
9: 谁跟你说的这个话？400跟你说的吗？
11: 对对对。
9: 那现在400有没有告诉你，他们现在这个活动是厂家搞的还是4S店搞的？
11: 他具体没说，他反正在当时我们参加的时候是那个厂家授权4S店的，他是那个4S店的那边这样说的。
9: 啊，等于说现在4S店跟你消费者都说是厂家搞的啊？我明白了。我问你一下，现在退出有什么？怎么退出啊？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1: 他没什么要求，他就说你就直接退出。然后之前我就是我做了这几个月，做了有，我4月1号开始做的，到现在4个多月嘛。
9: 你做了多少个人？带了多少人去试驾？
11: 400多个人了。
9: 你4个月带了400多个人去试驾呀？
11: 对呀。
9: 哪来的400多个人呢？
11: 就是每天在那个路上找的嘛，车站啊、飞机场啊，或者是那种
9: 集
11: 装啊。
9: 哦、人家下飞机下高铁，你跑过去，你说你这到我这来试驾，他就跟你去啊？
11: 那肯定不会啊，我们还得给人家送点小礼品啊，或者是给点那个好处费啊。
9: 你们不上班吗？
11: 我现在整这个整的也没班上啊，就顺路的跑个那种顺风车
9: 啊。你整这个班都不上了，你是真行啊。那问问您啊，你这400多个，咱先不说这400多个的事儿啊，400个多个他应该给你4万块钱嘛，并且他其中2万块钱他扣走，你留2万嘛，那你欠他的5万块钱欠条怎么说？
11: 他就说你后面就不用再做了，他也不用给你钱，然后你整了那2万块钱，他也不给你要回去，然后他给你扣那2万，他也不会给你，然后你就这样以后正常的还那个车贷就行。
9: 不是，不是，
11: 不啊、
9: 你不欠5万吗？你不欠人家5万，打个5万块钱欠条吗？欠条要不要了？
11: 他说他不要了。
9: 啊、等于说你打那5万块钱条，欠条他不要了，然后呢，你带着400多个人，你自己拿那2万，他也不管你要了。
11: 对，
9: 然后呢，他们拿走的2万你也别管他要了，然后现在你直接退出就行了，你只要还车贷就可以了。
11: 对，
9: 你有什么问题？
11: 但这样肯定不行啊。
9: 为什么？
11: 我买车的时候他是原价卖给我的，而且这个利息这么高，我就相当于自己花了本来18.8万的车，加上那个高额的利息，就也是20多万呢。
9: 那你不是，你听我说，你是零首付，你利息就是高的，本来你这零首付利息就是高的，你明白吗？
11: 这个的话，因为我当时没有了解过，因为当时就是想的就是按那个合伙人计划去做，是吧？然后这
9: 房先生，我真不想说你们，我也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说，对你们有过多的指责。但是我真的跟您讲啊，不知道不是理由，这是常识。比如说我50%首付和你0%首付，咱俩的利息一定是不一样的呀。你0%首付买了一个车，利息自然是高的，这个是常识啊。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责任，尽量少说这种话。那现在说5万块钱欠条不要了，你这之前你也挣2万，你也算了，给你这2万，你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我觉得差不多了。
11: 就是您感觉就这样退出的话就行是吧？
9: 那你现我问问您，现在干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找不着人了。
11: 我人是找得到啊。
9: 然后呢？
11: 但是就说什么呢？因为我在那个我们那个群里，他们也去给算过，就说我们就算按照他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我们到后期这样算的话，这个车也是我们花7万块钱买的，因为他们 给的，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正常的流程完成的话，
9: 哦，
11: 我
9: 明白了，就是，哎呦，你们大家是不是依然以为这辆车是白送给你的呀？对吧？
11: 一开始都这么以为的，那后来一算账，那就肯定不是。再加上我们因为一些给一些客户人家试驾，给他一些个礼品啊，或者一些个辛苦费之类的，这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去做的。
9: 我明白，所以就尽量少参加这种拉人头式的任何形式的销售买卖。这是我要提醒给您，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个消费者，但凡这个活动牵扯到让你拉人头，再让你拉来的人头再去拉人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知道吗？因为现在我刚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大家依然现在觉得很亏的原因，是因为你听信了他们，依然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了，还依然认为这辆车只要你加入城市合伙人，这辆车是白给你的，送给你的。但是不是，这辆车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买的，并且你是零首付高额贷款买的，买完之后你还倒欠他50000，这件事情当中你们不仅没有白得一辆车，你们还多花钱买了一辆车，你们吃了亏了，先生您明白吗？
11: 对，明白明白。
9: 哎呦，那现在他们等于说现在原来不让你们退出都不行，现在是白让你们退出是吧？
11: 对。
9: 行了，那这样吧，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方案啊，我先这么地。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合理的诉求也可以提给我们，还有吗？
1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这个我这也是帮忙问一下啊，
9: 嗯，
11: 就是说那个我们就是欠了50000块钱欠条啊，
9: 嗯，
11: 我们不是说给他每天就找3个人300块钱，然后我们去提现的时候，去提这个钱的时候，他扣一半的同时，但是我们还得需要给他提供发票。比如说我提的40000块钱，我肯定需要得给他提供40000块钱的发票，但是到我手里还只有20000。
9: 嗯，
11: 对于这个事儿的话，他们这个是合规合法的吗？
9: 我都懒得说，你俩呀，就是你现在跟广汽浩博，你们俩属于，话不好听我就不说了啊，差不多得了啊。第一，它不合规也不合法；第二个，你们这种形式是否合规合法，我都不敢确定。就你们俩现在一块干这个活合不合法，我都不知道啊。包括他让你什么40000块钱发票，他给你俩只给你20000，我也不多说啊，我也不多聊。就整件事情当中，不要再揪细枝末节了。这件事情当中，广汽浩博做的不对，你们也没对到哪儿去。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呀？
11: 嗯。
9: 啊，退出得了啊！你发票给他开点餐饮发票得了。还有别的车主吗？我感觉不像买车，像找工作。
10: 真的？
9: 你找了一份黄牛的工作吗？你替我们三线拉人吗？是帮我替我们厂家拉人吗？对不对？找了份工作。来，谢女士也在是吧？谢女士啊。谢女士，耶，没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吴先生，谢女士，吴先生啊，
12: 哎，你好，
9: 吴先生，他让你现在可以退出了吗？
12: 昨天他厂家给我回电话了。
9: 啊，能退出吗？
12: 啊，
9: 能退出吗？
12: 哎，我想退出，但是我这样的话花了这么多钱，我是就被骗了的感觉，想维权一下呀。
9: 不，你可以维权没有问题啊，吴先生，但是我再次跟你们重申啊，这件事儿是你们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12: 对，他们厂家也是这样说的，说你因为你们有协议在里面，
9: 对，你们你白纸黑字签了合同，你竟然真的天真以为他口述给你的白送给你一辆车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现在我
12: 所以说我们就是被骗了嘛，骗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合同确实，因为他是
9: 吴先生，
12: 他是那个
9: 吴先生、
12: 哎，
9: 我再说一遍，
12: 哎，
9: 我们是全国直播的节目，您说话一定要负责任。我再说一遍，你们双方白纸黑字签了协议，所以你不叫被骗了。我说的清楚吗？
12: 对对，清楚清楚。
9: 好，那我接着说，我现在问您，您现在为止拉了多少人了？
12: 我现在试驾了800多了。
9: 你多长时间拉了800多人啊？
12: 10个月了吗？
9: 10个月拉了800多人了，你从哪拉来的？
12: 你和之前的那位那个
9: 一样，
12: 是一样的，
9: 也一样。你也不上班了，你也不上班了。
12: 啊，我的工作稍微自由一点。
9: 然后你这个上班之余跑车火车站拉人去。行，真佩服啊。然后没关系，现在他们是否允许你退出？
12: 他们说可以退出，也是和刚才那个 那个车主说的一样
9: 啊，
12: 回复的也是一样的
9: 啊。那您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
12: 我想说的就是当时是去买车的时候呢，他们销售，当然说我这个也因为我们去买车吧，也没有多那么多防备。
9: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到了今天，不要再说没有依据的任何一件事儿
12: 啊，
9: 也不要说因为你没有防备，所以别人骗了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2: 啊，我年龄是够了，40多了，
9: 对吧？你也40多。

0: 但是呢，我同学在边上呢，因为他买了这，他肯定是，
1: 所以吴先生，您不用继续说了，所以你就是你同学的下线，你懂了吗？啊，对对对，他在你身上挣了3000块钱，明白了吗？
0: 对对，
1: 现在知道了吗？
0: 这三千块钱当时他是返给我了，
1: 返给你了，不，返给你了，你依然是他的下线，你不也加入买车，你不也加入到了这个大阵营当中去了吗？ 你不也继续帮他们卖车了吗？不许继续当他们合伙人了吗？所以这就是下线发展下线的模式，每一个被推进来买车的人都成为他们的下线吗？我说的够清楚吧？
0: 是的，就是，对吧？
1: 而且我跟您讲，上下5000年，任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天上会掉这种馅饼，说我参加了什么所谓的合伙人，我就可以免费拿一辆车，都不存在。
0: 啊，我们当时去这介绍这个人这个试驾的时候，当时我们还给做这个宣传，就是说那个，但是人家一听，这有这种好事吧？
1: 对呀，所以我告诉你，吴先生，还有你，包括房先生，包括每一位车主，你们一定要记得一点，日后不要再相信类似的套路，类似的说法。 另外一个，不要以我不懂，我不明白啊，我只是他们点小便宜啊，他有可能真的是真的这样的理由来规避掉自己的责任。我为什么今天我说话其实有点严厉的？为什么我不希望下次你们再上当？因为这类似于这种拉人头模式的，我拉你，你来拉他，不停的拉，拉最后拉成一个金字塔。但凡这种形式的，今天你的损失是最小的。
0: 你在别的地方再遇到这种形式，会让你倾家荡产，让你身边一个朋友、一个亲戚都没有。我说的是否清楚？
2: 对，是的。
1: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你损失最小的一件事了，下回千万不要再信了。
0: 那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0: 这个就像我们这种情况能维权的话，
1: 你不已经让你退出了吗？你们希望达到什么诉求？
0: 因为他们厂家昨天跟我说的，就是和当时卖车的销售说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当时销售说是我们这个车辆买回去之后是终身享受这个终身免费保养的，免费保养的。
1: 没有，我在。哎呦，
0: 你没有依据的事儿，
1: 你有依据吗？你签了合同了吗？写了吗？终身免费保养。
0: 但是免费保养他们是针对不做合伙人的，昨天厂家给我回复的是。
1: 那但是我们这样的退出的话，我们损失的有很多，就是说他这个广汽给我们的车企提供了很多这种，就是说，我跟您讲，针对于这种形式，现在您已经是损失最小的时候了，不要再去纠结几次保养。当然，如果能帮你们要，我们尽量会帮你们去争取你们应得的权利。但是我真的，我跟你们几位聊下来之后，我真劝你们自己反思反思，40多。 40不惑了，咱反思反思行不行？反思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可以吗？
0: 确实，当时有点着急了。
1: 对，不是购车着急了，购车你可以很急，今天去马上就买走，但是这跟购车急有关系吗？反思反思吧，啊。你不该反思吗？来，新车主谁呀？贵姓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喂，哎，
1: 贵姓先生？
3: 哦，姓张先生，
1: 也是这个合伙人是吧？
3: 对，是的。
1: 哎，你这个拉了多少人了？
3: 拉了大概有1000人了吧？
1: 你拉了1000人？
3: 对呀。
1: 你哪拉来的？
3: 1年了。
1: 你哪拉来的？
3: 就是找礼品，去大街上自己买礼品嘛。
1: 哎呦，我的天爷呀！然后你买送个小礼品，他们就跟你上进店了？
3: 不用进店，就是试驾嘛。
1: 你试驾不得进店试驾吗？
3: 不用，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车试驾嘛。
1: 啊啊！明白了，明白，你整了1000人，你还卖了个车啊？
3: 对呀。
1: 你钱给你了吗？
3: 那你这1000人，我张先生问你啊，你这1000人挺挣钱的，你为啥现在不想干了？
1: 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是一个都是愿打愿挨，不管他是坑也好，骗也好，
3: 嗯，但是咱们是认可了的，也签了合同的，
1: 嗯。
3: 对吧？我们认你的
1: 态度，我很喜欢。然后呢？
3: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他其中有很多东西啊，慢慢的之后啊，就开始就是给这个合伙人啊增加无形的阻碍。
1: 比如说，
3: 一开始的时候最早是可以就是零首付提车。
1: 对呀。

0: 然后呢？
1: 啊，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必须得交个30万、4万还是多
0: 没
1: 少啊？
0: 关系
1: 而
0: 啊，
1: 且
0: 这个
1: 后来的话说
0: 你。
1: 是，后来之后再提车，说是就得需要提前交1万块钱的分期利息。这一个后来因为我没去，没带这个介绍人提车，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弄的。我是听后来这个这
0: 那
1: 些
0: 张先生
1: 提车
0: 啊，
1: 的人
0: 这
1: 说
0: 样，
1: 的。
0: 张先生这样啊，就是我问问您啊，现在他们说可以退出，你愿意退出吗？
1: 退出可以，但是这样直接退出的话，我觉得他们给出的理由就给出的条件就是，你可以退出，但是你已经还了的呢，那就是签了那个5万欠条嘛，还了的就不再退了。
0: 那为什么要退给你啊？你没法退呀，因为你还在这过程当中挣钱了呢。你们俩不一人一半吗？你还挣一半呢。
1: 不是不是，但是我这是付出了努力，我给他们做了宣传，他们才给我的这个钱啊。
0: 对呀，人家你约定，你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咱俩提前的约定就是宣传当中的100块钱，咱俩一人50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宣传当中一人50，而是说他在当时应该是写的是，这个欠条从我挣的这个每人100这个钱里边，提前的时候他会给扣，
0: 对呀，扣五
1: 还是
0: 十
1: 说我
0: 啊，
1: 是
0: 这是你们双方对于这次宣传的约定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怎么说？你认为呢？
1: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也听了您和上一位聊的，
0: 您说，
1: 好多都是无凭无据的东西啊。他们当时宣传给我们宣传的和后来签的合同和后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0: 所以
1: 但是
0: 说，
1: 我先您现在您也说了，空口无凭，对吧？但是一个人说这是空口，两个人说空口，10个、100个、1000个人说还是空口吗？这个事情
0: 你1万个人说也是空口，
1: 没有合同就是空口，对
0: 对，
1: 吧？
0: 没有写下来，没有录音录下来，就是空口。
1: 但是
0: 您说，
1: 我这么给你说这么一个事情啊。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买就是每介绍一个人提车，增加100元试驾金6个月。
0: 什么意思？就是你买一个人提车了之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你叫一个人试驾变200了。
1: 不是，是你推荐一个人提车，可以给你增加6个月的100元试驾金的时间。
0: 就等于说是本来2年给你延长半年。
1: 本来是6个月，后来变成12个月。
0: 明白了，然后呢？
1: 但是，他们给我签的合同是上面写的是4个月，
0: 所以你要看合同啊，最
1: 对，
0: 终一定是以合同为准的，就是4个月
1: 对。
0: 呀。
1: 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在这里签字，也怪我当时没有去看，太相信他们了。
0: 所以
1: 后
0: 你
1: 来之
0: 知道
1: 后，
0: 你
1: 我
0: 不
1: 去
0: 不
1: 签
0: 不
1: 这
0: 不
1: 个
0: 重
1: 车的时
0: 要
1: 候，
0: 不重要，你听我说啊，你知道怪你就好。我们现在是契约社会，什么是契约？就是你签的那张纸。如果有一天你往这张纸上签自己名字的时候，你都不认真，那是不行的。
1: 这么说吧，
0: 你说，
1: 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去找他们，
0: 然后
1: 我去
0: 呢？
1: 找了，一开始他们不承认，我挂了个牌子去他们店里坐了一天，
0: 你们这些车主，
1: 他们
0: 我真
1: 告
0: 的不
1: 诉
0: 知道该
1: 我，
0: 怎么说你们。
1: 你等等，他们告诉我说，
0: 他告诉你什么？
1: 他告诉我说，对，你的就是6个月的，他们没给你报，我们现在给你改。能明白吗？我的合同还是6个，还是4个月的上面，但是他们给我改了，
0: 我真的不
1: 改
0: 知道
1: 成六个月了。
0: 该怎么说你们啊！我都，哎呦！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不知道该怎
1: 还
0: 么，
1: 有一个事情，你可能不了解。
0: 我感觉我不需要了解，
3: 咱们能不
1: 不
3: 能
1: 不不，
3: 及时止
1: 你
3: 损
1: 不
3: 呢？
1: 了解，你怎么去来评论这个事情呢？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0: 我就问你，张先生，现在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道理？你告诉我。
1: 我们没有道理啊。
0: 然后呢？没有道理，然后呢？你在这跟我说什么呀？
1: 公道自在人心。
0: 你现在人家跟你讲法，你跟我讲理，跟你讲理，你跟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
1: 你
0: 心，
1: 可
0: 人
1: 以
0: 心
1: 讲
0: 在哪里
1: 法，
0: 啊？
1: 就你讲法，咱们就讲法；你讲理，咱们就讲理啊。
0: 所以你不要反复横跳啊！现在咱们讲的是法，
1: 不好，咱们来讲法，咱们来讲法。
0: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法
1: 我这么说吧，你等
0: 啊！
1: 一下。
0: 我等不了，我让你在这指挥我啊！广西浩博第一个，你找了一批什么人？你看这帮车主，
2: 为政府分。

0: 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1: 空口无凭，空口无凭东西，然后就去闹，闹完之后他们就承认给你6个月了，然后又然后莫名其妙自己一点道理没有，上来先指责别人，指责完厂家开始指责我了，给你脸啊！但奇不奇怪，就是理直，为什么他空口无凭的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成这个样子啊？你们这是一批什么人啊？朋友们，就可，人家说有没有依据，他来句公道自在人心。
2: 咱们要讲事实啊，
1: 对吧？这怎么会？我告诉你，这是和谐社会救了你们啊！每一位都是这样，
2: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
1: 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的。啊，我是有错，但是怎么样呢？真的，我告诉你，就应该让你们继续去搞，
2: 就不要退出。
1: 你不要退出，接着搞，你接着弄。什么人呢？都是。说什么有没有依据？没有，可以说。你在外面听，我不想听他说了。我们这个平台是官办面向全国直播的平台，我需要道理，我需要讲法，我不需要左右横跳胡搅蛮缠。我今天在坐在这个位置，导致我必须非常文明的对待各位，
2: 是
1: 好吗？什么这是啊？这说什么？有什么全貌啊？全貌不清楚吗？然后再说他给我承诺了什么东西，问你有什么依据？没依据，
2: 没有依据。我要通过他这里
1: 闹。对啊，还有一个事儿，他当时也跟我说这个了，问你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对吧？然后又说还有那么一个事儿，问这个事儿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全貌是什么呢？全貌听你一个人说。来，广西浩博。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工号。
3: 我工号是8005。
1: 哎，8003呢，在吗？
3: 他今天没有在，没有当着，今天我这边给您沟通。
1: 哎，好，8005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今天请你们直面的告诉我，直接告诉我，你们的城市合伙人计划是4S店搞的还是你们厂家搞的？请您告诉我。
3: 你是说这个合伙人这个活动是吗？
1: 对，谁搞的？
3: 稍等一下。
1: 嗯。还有这个严父啊，很多人说也不是证据。明白吗？
2: 每个人签的协议和合同才是证据。
1: 对，因为你说的跟写的不一样。
2: 是。
1: 你们要串通了呢？真行。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私下平台直播，很多话我不能说，知道吗？而且我是非常尊重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车主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稍微尊重点我们，好吗？特别刚才那位张先生，莫名其妙你在质问谁啊？来，8005。
3: 你好，我们看，刚刚也了解了，就说这个是我们门店这边是举办的一个活动来的。
1: 你重说一遍，这个活动是你们门店办的，不是你们厂家办的，是吗？
3: 哦，这个我们这个是由门店那边是筹备这个活动的一个举办的。
1: 不。谁发起的呀？
3: 我们厂家也会做好这个监督。那你说，
1: 这个活动，我这么讲，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只有这个门店，跟你们没关系，是吗？
3: 首先，门店是我们的授权门店，如果说有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做好监督。
1: 你这个态度非常好，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活动的主体是你们广汽浩博还是广汽浩博临沂这家店？就是这个活动的是厂家发起的，门店执行的，还是门店发起门店执行的？跟你们厂家有没有关系？我想问的是这个。
3: 好，你稍等，我再确认一下。
1: 哎，您确认一下，门店说是厂家活动啊？
2: 说是厂家和门店一起举办的，官方的。
1: 门店搞好一点，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是门店弄的好一点，你们厂家弄的你就好好解释吧。啊，门店发起，厂家通过的，也有这个可能。你就去自己听这玩意儿吧，买车要打5000条给你们。店呢？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每一位车主他们的想法惊人的一致，
2: 嗯，
1: 三观惊人的相似，
2: 所以他们都能成为合伙人，
1: 看到没有，三观出奇的相致相似。我其实不太愿意去指责消费者，我而且我特别愿意用善意用不懂去理解消费者，但是这次我理解不太了了，就是太理直气壮了，我不懂所以我应该，我不懂所以我没有责任，所以他们当时说了，只要说了我有没有依据他们都得负责，你这种这不是无赖了吗？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先生，您说。
3: 哎，你好啊，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子，首先的话，因为针对这个活动的话呢，是由门店那边发门店发起，然后我们厂家这边通过的
1: 啊，你们通过了，然后呢您接着说。嗯，可以等，不着急啊，今天把这事搞清楚。
3: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3: 是这样的，针对本次活动为我们浩博许 T670的一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版本的活动，那我们官方的这个是指导价呢是22.99万的，那该价格呢已经包含了4000元的合伙人的一个权益包，那该经销店呢已经是将本次活动政策向我们公司完成这个报备，相关活动内容呢也是在官方浩博官方 APP 上完成上线的，同时经销店已经将活动呢同步了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完成报备的。
1: 嗯，就是你我明白您说这么多就想证明这个活动合法嘛，我理解啊，我理解，等于说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这个活动不是4S店单独发起的，是跟你们厂家有关联的，并且你们厂家认可的，他也向相关部门备过案的，在你们小程序也曾经上过线的，对不对？
3: 嗯，对，没错。
1: 对的，没错啊。那我问问你，如果参与这个活动先打50000块钱欠条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先欠你们50000呢？这是什么原因？
3: 嗯，具体这个我们要核实一下具体的这个欠条的一个问题。
1: 对啊，你们不说你们合法吗？你们在市场监管部门报案的时候有跟别人讲说我们要先打50000块钱欠条吗？
3: 首先针对活动，我们刚刚是针对活动的一个内容，您提的另外的一个欠条的问题，这个我们还要需要核实。
1: 哎，先生，这样啊，我好好跟您讲啊，这样，先生是这样啊，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呢，就是要参与这个活动，必须要打50000块钱欠条给你们才能参加，所以这50000块钱欠条，包括欠条上面的10个手印，都是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我说的清不清楚？
3: 我明白，因为首先呢，因为本次活动执行呢是由我们授权的经销店去落实实施的。
1: 然后呢？
3: 对，就是我们经销店去跟客户去做这个沟通，活动呢也是通过我们刚刚也说了，就说，是由经销店实施，而我们厂家这边呢是已经是同步是进行发起通过的。
1: 你们既然发起通过，你们就要全过程进行监管，没有发现整个过程很怪吗？没有发现大家参与完之后要先打欠条吗？当然，先生，您可能现场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些问题，而且也并不是有人一定要质疑你们是合法或者不合法，合理或者不合理，只是我希望任何一个活动尽量不要让别人产生拉人头类似的联想。你们这个会，我说得清楚吗？
3: 我能明白，就如果说您这边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让经销店配合提供这个相关协议给您进行一个查看查阅的。
1: 协议我已经看到了，消费者已经发了协议，我跟您讲，既然这么搞，没有人说你们协议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协议当中有不合法的地方，不会的。你们这么大一个企业，在格式合同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漏洞呢？不大会有的。但是整件事情从头到尾你们捋一遍，我希望你们厂家重新审视这个活动。我这么跟您讲，先生，我做汽车将近20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活动。你们广汽浩博所谓合伙人以拉人头带试驾卖车，然后拉人头下线发展下线的方式，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这样说您明确吗？不是说，我再说一遍，合法是底线，没有人说你不合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更合情更合理，拿出一个大企业的担当，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而并不是以这样互相拉人头人传人的方式去推广你们的车辆。我说的明不明白？
3: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的。

0: 行了，嗯，你不知道这个，你看所谓的到每天到火车站拉人，一天拉四百，一共拉四百个，拉一千个，对你们这辆车推广真的有效果吗？没关系的，你们需要推广没关系，我免费给你推广。你说我们需要，我们想更好的卖车，我天天在节目里给你喊都行。但是真的不要用这样的方式，你们看看你们聚拢了一批什么人啊？每个消费者都想白薅羊毛，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他们可以零一分钱不花拿走车，每个消费者都觉得你们现在广汽浩博欠他的，你们觉得这对吗，先生？行了，截止到目前，你们给消费者回电这很好。第二个，今天我查询到了相关的信息也很好。第三个，我希望你们厂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在下午的时候，你把整个的活动到底是从头到尾我们怎么发起的，然后活动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现在只听到了消费者对于活动的介绍，我不知道你们官方对于这个活动的说明和介绍是什么，我想听一听，或者您现在现场是否可以告诉我呀？
1: 嗯，这个我们可以后续我们会给您恢复电话的。
0: 今天下午三点前我还会等你们，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这事儿搞清楚了，没有谁要追究谁的责任，或者说一定要说你们广汽浩博对或者不对，或者消费者对，没有人要这样，只是希望怎么样在日后，第一，让你们的车更好卖，让你们的品牌不要受损，让你们在市场的口碑越来越好，让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中如果不好能不能改，如果好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说的应该很明确，先生。所以下午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我要全方位，我们希望全方位了解到你们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如果你这活动真好，我也帮你们推广推广，我帮你找点合伙人，我能给你找了一万个人试驾。你们这个月入两万，两年可赚五十万，这种宣传啊，我都要听听你们怎么说，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外边给他留电话。说实话，我不太想管这个事儿了。
2: 唉，是，
0: 但是我又怕更多人去相信两年可赚五十万。
2: 嗯。
0: 但是说实话，会相信的人我真的也劝不了，我也劝不了。
2: 没错，
0: 我能劝得了谁呢？但我只能跟你讲，这种形式目前在今天你是受损最小的一次。
2: 嗯，
0: 你下回再遇到你看着吗？
2: 那就不是这个数了。
0: 你想最初还打你呢。下载个反诈 APP 吧，行不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日产轩逸。
0: 哎，日产轩逸怎么了？
3: 就这个月的11号嘛，我那个有个发动机故障灯，然后跑到 4S 店去，他检查出来了有故障码，然后说是什么凸轮轴那个什么电脑，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
0: 嗯，
3: 我说这个，
0: 你稍等啊，
3: 在保修期。
0: 你稍等，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像水龙头黄色那个，是不是？
3: 对
0: 啊，像黄色水龙头，然后它凸轮轴故障了是吧？然后呢？
3: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那个质保的嘛？然后我买的是，因为他这个原车质保是三年，他有一个买车的时候有个活动，
0: 然后呢？
3: 就两年延保。
0: 然后呢？
3: 他说，然后他说这个延保的话不一定能过，但是他会帮我申请，然后他也不给我修，叫我开坏了再过去，他只是帮我在那里登记了。然后他说登记了，我说登记了，后面如果就说坏了的话，能不能帮我质保？他说这个不一定过。
0: 哎，
3: 您
0: 这样，
3: 您
0: 这样，杨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发动机故障灯亮，机械故障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您明不明白？当然了，不排除您这个事啊。那你这车开了几年了？多少公里了？
3: 快五年了，才三万公里。
0: 五年开了三万公里，您看。就是你这个是，你这种时间又长，公里数又少，平时短途跑得多，你就非常符合那种什么三元催化脏了，积碳严重，然后把故障灯憋亮的这种情况。
3: 就说它不一定坏，
0: 这不一定是坏的，所以说
3: 哦，没有，我不是咨询这个事，我想咨询的就是说，我买的那个两年延保，但是如果坏的话，他说。不给我保，不一定能给我保，这个事情合不合理？
0: 是这样的，你如果是机械故障，比如说你凸轮轴真坏了，那么他是要给你保修的，你买的延保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因为积碳多导致这个脏了，所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他是不能给你延保的。就算你在保修期之内，这些东西要自己修的，你就真应该试试。我之前推荐过那个RZ燃油宝，你记不记得？
3: 哦，
0: 你在我橱窗买一瓶100多块钱，但我不是要挣你钱啊，你买一瓶回去加上就不亮了。
3: 没有， 他的那个灯就说当天已经消掉了，然后到今天也没有亮过了。
0: 对嘛，第一个啊，你是消掉了故障码，但是其实你的发动机还是脏，就是你那个扬传感器那边还是脏的，积碳，发动机内部的积碳还是多的，明白吗？还是多的，等于说你过段时间其实还会再亮，就但是我告诉你呢，机械故障的概率不高，你可以试试我当然我是建议你啊，反正没多少钱，100多块钱，你让我送你一瓶也行。就是这类似于这种故障，比如说啊，几个啊，你看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发动机的噪音越来越大，怠速抖动，动力下降，包括发动机故障灯亮，包括油耗越来越高，这几个你占几个？
3: 我基本上没有，而且我那个发动机故障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它那个一键启动有点问题，然后才跳出来的。
0: 一键启动有点问题，所以你这个是机械故障。
3: 我一键启动按了就熄火的时候嘛，它没熄，然后就说它直接启动了电机。
0: 这样，就你这样，你是直接说什么诉求吧？如果您这个是机械故障，您直接说您诉求就行了。你希望东风日产给你质保是吧？
3: 不是，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如果就是说质保不过的话，是不是合理？
0: 没有，他不过你再找我吗？他不过你再找我吗？
3: 哦。好的，
0: 好不好啊？对吧？你不过你找我不就完了吗？哎，行了啊，这么地了，好嘞，好嘞啊，拜拜。
2: 也没确定是真机械故障，
0: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机械故障，它是不能给你拒绝保修的。
2: 是的。
0: 但是如果不是机械故障，它就是脏了，你自己洗要自己花钱的，这属于保养项目。朋友说啊，这老贵了，是的，有一点贵，但是其实呢，10万公里你只要花个200块钱，就不贵其实。你节省下来油耗，因为燃油车有这个问题什么呢？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确实积碳会增加。
2: 对，
0: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 RZ 的，就胡小树也在推荐啊。当然了，我自己用过之后，我也推荐 RZ。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橱窗看看，没多少钱。当然了，如果说你实在说，哎，我不行，我买不起，没关系，老张送你一瓶，没有问题。
2: 加粉丝团哦，送你。
0: 那你说粉丝团都不加，你让我送你一瓶，送不了啊，送不了，好不好？行了，不多说，特别就是老车，年份长，公里数少的。平时短途开的多的，
2: 那像我这样年份长、公里数也大的，
0: 那也行，
2: 也是有需要的。
0: 就我跟你讲，你就发现动力下降了，冬天怠速要抖动了，
2: 哦，
0: 然后踩油门干踩不走，惯叫唤了，
2: 是，
0: 就这种啊，你感觉什么动力下降啊，声音越来越大，油耗增加，这种适合用啊，适合用。产品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你看有用了9瓶的，有你用太多了啊，你少用吧，行不行？你少用，
2: 合理的用，有计划的用。
0: 对，因为刚才说有人说 RZ 贵 ，RZ 是199应该，139吧，反正139。3瓶供你用10万公里，你这个钱你节省下油耗都够了。所以大家当然了，如果大家买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我这儿买，哈哈，好不好？不多聊了啊，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韩。
0: 韩先生什么车？
4: 我是8月9号，开那个小米预期的车
0: 啊，
4: 然后在那个乡镇路上行驶，全程使用的辅助驾驶，但是最后车就是在已经掉沟里去了，走了全损。
0: 你等一会儿，
4: 但是他
0: 等一会儿，你稍等啊，稍等片刻啊，韩先生，你我看到视频了，你在乡镇上在开，然后你开着辅助驾驶，哎呦，连路上连标志标线都没有，你走，哎，翻车了，整个车。
4: 对，他最后掉到那个一个坑里面，就是两边都是房子，就中间的有个坑。
0: 这我看着了，你这自己没看着吗？
4: 我没有，当时我走神了，就没有开这个，没有人工操作。
0: 我知道你没有人工操作，你眼睛干嘛去了？闭眼了？
4: 哎，对。
0: 你闭眼了？
4: 我是低头的。
0: 你低头是干什么？干什么呢？
4: 在找东西。
0: 你尽量少找。我跟你讲啊，辅助驾驶它只是辅助，所以任何的情况，包括突发的状况，需要你自己及时的观察路况的。所以不是说啊，我低头找东西，我玩手机，我闭眼睡觉了，然后辅助驾驶发生的所有的事故都是这个要车企要承担的，不是这样的啊。哎，我先跟您说一下，然后呢，您说吧，怎么了？现在什么问题？
4: 然后问题是，我晓得我是第一责任人嘛，这个我是承认的，就是。
0: 然后呢？
4: 不争论的，但是他小米公司提供的数据却显示我在拐弯的时候我已经人工操已经是人工在驾驶了，但实际上我没有人工驾驶。
0: 那你在低头的时候，你能确定你没有人工驾驶吗？
4: 我确定我没有人工驾驶，而且因为它整个人工驾驶，它显示的这个20秒内，盘子不断在打，就是从200多度一直在打，打到18度、10度，一直在打这个盘子，但是我没有打这个盘子。
0: 啊，就等于说，他已经给你发了一个数据了，这个数据显示你是人工驾驶的状态，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方向盘离手、未离手等的相关操作，是吗？
4: 对对对。
0: 那你的疑问是？
4: 我的问题是我没，但是我实际上是没有操作，我让他要求给我提供我的司机日志来看我当时状态，他也不提供。
0: 你不会记错了吧？
4: 确定没有记错，因为这是20秒的时间，不是3秒、5秒的时间。
0: 这样，韩先生是这样啊，首先啊，就小米给你现在提供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篡改的，所以它一定是真实的。您对这个他数据给你的，您对这个真实数据有疑问是吗？你觉得他改了？
4: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它的辅助驾驶显示辅助驾驶，人工驾驶是显示人工驾驶，它只是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应该是辅助驾驶里面出现一个 bug， 然后跳成了人工驾驶状态，但实际上还是辅助驾驶在行驶。
0: 这你觉得数据出错了？有 bug？
4: 它的车机的状态有问题。
0: 你凭什么这么质疑人家？
4: 因为我本人确信我没有通操作这个盘子，没有睁眼去操作这个盘子。
0: 你真要命啊！真的行，你现什么要求啊？你是没商业险还是怎么着啊？
4: 现在我们要求是要求他提供司机日志给我，
0: 就行驶日志了。
4: 我当时的司机状态
0: 啊，就司机日志，要就比如包括你这用多大力踩了多大油门这种东西是吧？
4: 佐证我确定操作这个盘子了。
0: 哎，可以。
4: 就是他司机会日志上会检测我人的状态的。
0: 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我相信小米会给你。然后呢，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4: 没有别的要求了，就是要来佐证，因为我现在确定没错，他拿这组数据来打我，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去看司机日志。
0: 对，因为韩先生这样啊，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实际诉求？这个诉求我记住了，我会帮你找小米的。你还有没有其他诉求？你对事故的责任没有疑问吧？
4: 他给我打电话的，他小米上门来给我解释过这个数据，然后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然后他说同意给我提供8000块钱的补偿。
0: 对呀、
4: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我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驾驶？
0: 那行，那不是钱的事，你要多少？8000不行。
4: 我跟他初步谈的时候，第一次初步谈的时候就是6万，他也是同意回去的，但是回来他又不同意了。
0: 你看，那不还是钱的事吗？那不还是因为钱太少吗？你8000不行，要6万吗？你最后不还是钱吗？
4: 保险不赔的部分他要赔啊，保险赔的我没找他赔啊。
0: 保险哪里不赔了？
4: 保险的全损他是赔的吗？全损，我这车已经是全损
0: 了。哦，等于说你现在车全损了，然后保险赔了你一个金额，但是跟你的原来差有差价是吧？
4: 肯定购置税这些啊，我的购置税啊，新车的置换这不费用啊，这些他，因为他这个事故，我要重新要去买车啊，这些钱我都要去出啊。
0: 那你这种额外的损失，如果是你个人的责任，你这个损失人家为什么要出啊？但是不重要啊，咱们先把责任捋清楚。我建议您先不要谈钱，先谈事实。如果咱们
4: 谈钱，他主动来谈的，
0: 啊、
4: 他主动来谈钱的，
0: 是吗？
4: 我没有给他谈钱。
0: 我就说嘛，我就说咱把事实捋清楚，再谈钱的事嘛，对不对？你这掉沟里有人受伤吗？
4: 有五个人受伤。
0: 你车里坐满了？
4: 对。
0: 都谁呀？你们车里
4: 都是我家人。
0: 你一家五口在车上坐着，你敢低头找东西？
4: 你当时没有想到吗？
0: 你还没想到，你下回小心吧。你下回还是想到吧。你真行，你可啊，这个事儿呢，虽然你有经济损失，但是我相信安全意识有提升吧？
4: 有
0: 提升啊。一家老小，等会儿你的团灭了，你一家老小都在车上，你敢低头啊？你胆子真大。车还是比较可怕的，兄弟们，就是有翻滚的，就整个吊沟里有翻转的啊。行了，我
4: 有翻滚，顶棚全部是碎了。
0: 哎，行了，你就要这个司机日志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司机日志他要提供了，你当时真的人家，然后你冲沟里，他可一分钱不给你，你可想清楚了。
4: 我跟他讲了，只要提供日志，说证明是我的问题，我一分钱不要，8000块钱我也不要。我跟他讲清楚的。
0: 哎，非常好，韩先生，我非常欣赏您的态度啊。啊，韩先生还是靠谱的。那小米能不能给呀？但说实话，这东西韩先生自己举证的。你质疑人家吗？你说人造假吗？人没造假。你说人造假，你举证吗？那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小米可以啊。来，小米问问行不行吧？来，小米汽车，喂，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姓常向您问好啊，100425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5: 不必了。刚才通过您跟咱们的用户沟通的情况呢，基本信息呢，我们这边也已经了解了。我这边呢也在做详细的记录，也非常感谢您这边的反馈。我们这边一定会继续跟进用户的问题的。
0: 特别好啊！我问您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们提供了行驶数据，证明了这辆车在人驾的过程当中，消费者依然有质疑，其实应该消费者举证了，不该你们举证了。啊，但是呢，小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而且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建议你们可以把司机日志给他看一眼，看看，看完之后规避完责任，就双方谁的责任谁拿走之后，你是该赔钱还是不该赔钱，就一目了然了，避免双方像今天一样的扯皮。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
5: 明白明白，您说的这个用户的需求的话都是非常清楚的，稍后呢我们也会详细整理本次的相关信息，后续呢有任何进展呢，我们这边呢到时候会有相关进展会主动联系到用户，这边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然后用户的问题呢我们目前也是非常重视的，也非常感谢您目前提供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这边也会做立刻的对接的。
0: 哎，行了，没问题啊。然后呢这事儿下午三点前你们核实到信息之后，有日志给消费者看完之后，你们要跟我们讲一声的啊。没信息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你视频完了给你们看看啊，挺可怕的，真的。当然了，就算你家里没有亲，车上没有亲人没有家人，你也不能这么开车。
2: 没错，
0: 不要相信辅助驾驶，说哎呀只要开了辅助驾驶我就撒
2: 把啥也不用管了，
0: 撒把了，闭眼了，低头了，看手机了，真的命啊，这保命啊，朋友们，你再整团灭了。
2: 开车怎么能躺平呢？
0: 要命啊！行了啊，朋友们不多说了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

0: 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被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

对，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

店181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0: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 Westlife， 有翻译为西城男孩。这个乐队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非常走红的组合。有人后来在知乎问了一个问题，说 Westlife 为什么要翻译成西城男孩呢？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因为当年呢，中国大陆在影视音乐方面，其实它的发展是落后于中国香港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娱乐业的翻译一直沿用的是香港版的通译。在 Westlife 之前，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让男孩乐队、男孩组合这个概念真正大红大紫的是 Backstreet Boys， 也就是后街男孩。在此之后，只要是男孩乐队、男孩组合香港的翻译，或者说他们的公关推广，就会直接告诉受众这是一个男孩组合，不管他本来的名字里面有没有男孩。比如说 Westlife， 他的组合里面其实是没有 boys 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呢，也把他们翻译成西城男孩。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西城男孩的歌，这是影响了我那一代人成长的欧美乐队。不如我们来对一对年纪，你是我的同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段时间红遍网络，在大街小巷都在热传的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这个歌在网上走红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张栋梁被认为是一名网络歌手，后来还被取名叫做华语 K 歌小王子的称号。而其实这个歌呢，并不是他的原唱，最早的版本是一个已经消失多年的组合，叫做新少年俱乐部的作品，后来被张栋梁翻唱之后才得以被众人传唱。对，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陷入沉思。

会吃完饭就犯困，是因为食物当中的糖分会在饭后升高血糖，于是刺激胰岛素分泌，无意间让大脑产生使人犯困的褪黑素。所以吃饱了就想睡，并不是因为你懒，而是以米面为主食的习惯带来的正常生理反应。当然也有不少人一到晚上就特别的精神，刷手机可以刷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又特别后悔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克制一下，结果一到晚上又做不到。其实晚上养成几个好的习惯就可以安心入眠，比如说睡前泡脚，晚上补充一杯热牛奶，十一点之后听一些轻音乐。女性朋友呢，过了十一点就不要再进购物网站了，这可能会让你越看越兴奋。切记要放下手机安心睡觉。现在某猫精灵不是很受欢迎吗？买一个回家，每天晚上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让他放半个小时的轻音乐哄你入睡也是不错的。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侯湘婷，两个冬天。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
1: 嗨，你好，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想来跟你分享一本一位百岁老人写的书，他的名字叫《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每次拿到类似的这样一本厚重的回忆录，我总是在想，那里面装着怎样的一辈子呢？是波澜壮阔，还是细水长流？或者说，当一个人活过一个世纪，他回望来路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会是怎样的风景？这本书的作者杨乙先生在2023年的1月27号去世，享年103岁。他几乎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他的一辈子横跨了整个现代中国。我们读历史看到的往往是宏大叙事，是教科书上那些冰冷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杨乙先生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温度和细节的过去。在他的故事里，那些我们只能够在文献里仰望的名字，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那些政要名流都卸下了光环，变得可亲可感。比如沈从文先生从来不会照顾自己，他的棉袄总是掉棉絮。吴瑟先生呢，有浓重的口音，穆旦也会为情所困。在杨乙先生的笔下，历史突然间就变得柔软了，充满了烟火气。他不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在记录，而是以一个亲历者、一个朋友，甚至是一个小妹妹的视角在回忆。杨乙先生出生在显赫的家族，他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他经历了从大家闺秀到流亡学生的转变，在西南联大那片精神的沃土上求学、成长、恋爱。他生命中三个重要的男性，哥哥杨宪益、诗人穆旦，以及那份若有若无的初恋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都深刻地塑造了他。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下的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细碎，是教会女校里穿着白色旗袍参加恳亲会的少女憧憬，是跑警报的时候依旧不灭的求学的热情，也是因为突然间怀孕而不得不中断学业的无奈和挣扎。这里面可以看到时代的洪流，更有一个女人真实的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翻开这本书，我们不仅仅是在读一段历史，更是走进了一个百岁少女的内心世界。她告诉我们，活得久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当你几乎送走了所有和你同时代的人，你就拥有了一个评价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权利，因为你看到了所有故事的结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这位穿越了百年风雨的老人，他的喃喃自语，他的碎碎念，还有他那如星河般灿烂的记忆。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

12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9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昨天晚上在豆瓣看到有人说，叶嘉莹去世像是告别了一个时代。确实，100年从民国开始，这100年涌现出太多太多可以铭刻在历史上的名字。国家的命运影响了他们的命运，而他们的选择有时也在造就一个时代的变革。今晚上想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100年很多人很多事》。这本书的作者杨乙去年1月27号晚在南京去世，享年104岁。这本书记录了他传奇精彩的一生，也记录了那个贵族家庭经历的荣辱兴衰。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你可以从一个老人口中听到那些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一些当年的政客，袁世凯、杨世襄、唐昭仪、顾维钧等等等等。在口述这本书的时候，杨乙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生命当中所熟悉的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离世，所以他得以知道这些人整个的生命史。文章里说，很多人他们的事儿从头到尾都知道个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的时候又不愿意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是一出悲剧。这本书就像是一个老人在回忆他的一生，很多都是记忆当中点点滴滴的细碎，它像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像是碎碎念的去盘点那些他认识的人。我最钦佩的是这位老人在百岁的年纪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我们也得以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我们平时了解不多的那些名人的日常一面。比如他说，沈从文呢，在张兆和来之前不善于照顾自己，穿的棉袄总是掉棉絮。例如穆旦总是为情所伤，而这些著名的人物在他们的正史上总是正经八百的，但是在这本书里却变成了非常真实的可亲可感的人。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和悲欢，也有生活中的窘迫和局域。有人开玩笑说，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启发是，人还是要尽量活得久一点，因为当你身边所有认识的人都死去之后，评价他们的权利就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因为长寿，他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成为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人生态度，活得开心，活得长久。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翻一翻这本百岁老人的回忆录，《100年很多人很多事》。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读杨乙的《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杨乙原名杨静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翻译大家杨宪益最小的妹妹。抗战期间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的诗人穆旦是他的学长。后来因为怀孕生孩子，中断了西南联大的学业，辗转到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杨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父亲杨玉章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只可惜在他出生两个多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而这件事情呢，又使得大家好像对于他的出生呢，觉得有一些不吉利的这个猜想。他的母亲徐艳若对这个女孩的到来也并不是那么的满意。

山庄等等。这个女人呢，后来还自学认字读书，水平一度达到了写信读信的程度，可以说在旧时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杨乙这个人最突出的性格是波澜不惊、从容优雅。他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那些被写进了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对他来说不够就是身边的人和事。一代文豪巴金也不过就是他的笔友，并且拿他当小妹妹。沈从文先生在他的眼里居然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名作家，而蒋介石在他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校长，在检查女生宿舍的时候非常困窘的仓皇逃窜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可以经常见到朱自清、冰心等等。杨乙心中有三个男人举足轻重，也是他一辈子最崇拜的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杨宪益，他也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爱上了文学和文学艺术。第二个就是他的灵魂之交诗人穆旦。第三个是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李饶林，而大理先生应该也是他的初恋，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但在他的书当中的有一段文字就可以分辨出来，文章里是这么写的：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只是刚看到信的时候还来不及难过，觉得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很少哭的，那个时候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红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红的确不高兴，曾经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吧？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不要和我说话。他说他的哥哥杨宪益去世都没有哭，但是诗人穆旦去世，他却躲到了近处，默然的沉痛。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中国学者在日本做过乡野调查，采访了一位百岁老太太，问到了1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最让她怀念的人是谁？她的回答让那个采访人唏嘘不已，既不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不是陪伴她多年的第二任丈夫，而是一个跟她只有三天之缘的男人。他说：我愿意用这一辈子100年去换那个三天。而杨乙虽然和大理先生的相识远远不止三天，但两者内心深处应该有这样相恋的情愫吧。只可惜因为各种缘由错过了，就那样错过了一辈子。

杨颖在书里说，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人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却也有很多的人可念，很多的事情想说。他的人生百年是中国的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而在他的世纪回眸中，更多展现的是一代知识女性对于平常小日子的看重，以及这期间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事情。整本回忆录呢，一共有四章的内容。第一章写的是他的家族旧事。她是一个十足的大小姐，她的童年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祖辈的显赫和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太闹得清楚。然而，她念念不忘的倒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普通人的境遇。来给你分享书中写的一小段。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事情，我们在等着上菜，就见到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得很时髦，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张学良的照片经常在报上出现，又因为丢了东三省

名声很坏的，当然认得出来，我们都恨日本人，不喜欢张学良。不过我特别喜欢好看的人，看到赵四也想不起这些了。母亲看我老是盯在那边看，她就说，要看你就过去看呗。我就真的跑过去了，近了点，站在他们的桌子附近盯着看。赵四真的好看，赵四看到我看到他就逗我两句，还摸摸我的头发。我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赵四的指甲是血红的，后来才知道那叫扣单。这一段真的是把他率性善良单纯爱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整本书这个老人呢，就会觉得他性格很活泼，有一种少女的俏皮的感觉，而他也始终用这种语调把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人物带到我们的面前，好像他们又鲜活地在这个世界上重走了一遍，真的很好。当然这一章里还有旧时大家族的生活图景，各种各样的陈规旧俗，各式人等的介绍，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拿来仔细地看。那第二章叫做中西十年，这十年是杨乙最轻松愉快的少女时代，同窗友谊、少女心事、诗歌和话剧、电影和书信，是她这十年的主基调。在她的叙述里，可能会觉得旧时教会女校大家闺秀的生活，竟然比现在的校园更加的轻松愉快、丰富多彩。而她的英语功底就是在这个时期积攒下来的，也为她之后的译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摘录一段分享给你。恳亲会呢，就是学校的开放日，请家长到学校里来和老师沟通联欢。在中西，那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全体学生都穿白色的旗袍，鞋子可以是皮鞋或者是帆布立式鞋，只是必须是白色的。穿校服呢并不经常，只有碰上大的活动才穿。家长参观我们的宿舍、教室、礼堂、饭厅、图书室、琴房，还要看我们的展览、作文、手工、图画这些。下午照例有一个隆重的联欢大会，高潮总是演剧。一到恳亲会，操场上就搭起舞台，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忙着准备工作，我们也忙着布置和排练，忙得心心头头，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氛围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对这个恳亲会特别特别的向往。我回想我的学生时代，家长除了开家长会，基本没有进过校门啊。直到我现在，我女儿今年上初二，虽然也有过几次学校开放日，但大部分都是配合学校的活动，忙着去拍照啊，忙着去做一些后勤服务，就觉得蛮没意思的。当然这个学校呢，除了恳亲会还有体育大会和烹饪课堂。哎，这是100年前的教育啊，这么全方位的教育理念，这么开放的教育思想，真的你现在在国内有哪所学校可以达得到？虽然现在都说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体感都是在学业上过卷，卷的人喘不过气来。这本书的第三章写的是他的大学生活，从西南联大到中大。杨先生说，联大的生活轻松自由愉快，除了跑警报和生活艰苦，其他一切没毛病。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指的是妊娠反应。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红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的考虑，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不舍得什么的都说不上。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就要被改变了。我当然知道我妈知道这个事儿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妈妈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的姐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了这样的事儿，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

母亲给我的回信里说，她死了的心都有。又一想，她不能死，死了我们兄妹该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很抒情，她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儿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她是要我把孩子打掉的，后来变了主意，让生下来。就这样，赵乙生下来，我们到重庆之后，主要还是他帮我带的。这么看，杨乙在学生时代也是，这么看，杨乙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恋爱脑，为了孩子后来都辍学了，联大没有读完，甚至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还赌气给大理先生写了抱怨信，至此失去了和大理先生的联系。后来大理先生的死讯还是从朋友的信中得知的。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如果他和赵瑞红没有这么一段感情，也没有这个孩子，那他和大理先生会不会走到一块儿呢？只能够说造化弄人吧。继续来分享书当中的另外一段，讲到了蒋介石打着引号的校长，在一个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校方，听说带了一两个人就迈进了我们的宿舍。女生在里面三三两两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袜子、鞋子、洗脚、洗头的都有，反正趁礼拜天洗这洗那了。阁楼上的衣服全部搬下来，多得乱，堆得乱七八糟的。校长突然进来，大家措手不及，他很窘，赶快就退出了。据说校长大人生气了，从此不会再来。我从南开回宿舍之后，听大家议论起这事儿，只听到一个女生说道：“活该，我们还说她随便进女生宿舍，不讲文明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既有些好笑又意外，看得出来委员长很重视自己的校长身份，虽然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做做样子，还是真的爱惜人才啊。但是这些小事儿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不到的。而最让我敬佩的是，那个年代的学生面对蒋介石毫无畏惧，不卑不亢，就像面对一般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真的是不容易。在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情形的小细节。他说，我回望自己的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心无挂碍。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跟你分享的是在意大家杨毅的《一百年那些人那些事》。这本书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他只写到了抗战胜利，所以他是一位百岁老人对于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他在垂垂暮年重新讲述年轻时候的事情，距离当年已经不仅仅隔着时间，还隔着生死。过去呢，不太喜欢的人在时间的调和下也只剩下一层浅浅的底色，重新再提到的时候，更多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唏嘘和叹息。而对那些原本就喜欢的人，无论最终是否还能够重逢，在回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欣喜和雀跃的味道。在这本书当中，他还写到了人生的很多遗憾，书里有很多次说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读中学的时候，还有家庭和老师的庇护和束缚，离战争和报国都太远。等到上了大学，即使他有意避开政治，还是不得不身处于战乱的漩涡之中。那些年，周围很多的朋友都是地下党，偶尔还要帮助他们躲避搜查。街上经常有抗日战争的消息，就连校内都是政治斗争的影子。这本写满了回忆的书，大概记载了有100多个人，性情、命运各不相同，他们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结局，而纷乱的时代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而最终，那些努力奋斗又挣扎的人，又融汇成了时代本身。

他描述的那些细致的故事绝大可能不会被史书记载，只能够存在于这样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里。2023年1月27号，杨怡与世长辞，享年104岁。他唯一的一本口述自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洪流当中的视角，也让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得以亲眼见到，在那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的真实生活。

0: 今天晚上跟你粗略地分享了杨乙先生的这本口述史，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觉。在我合上书页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唏嘘，有感动，也有一种漠然的释然。这本书只写到了抗战胜利，只是他前半生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回望自己这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变得心无挂碍。这是一种多么通透和豁达的境界呢？在重阳节这一天，我们谈论敬老，其实我们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岁月，更是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和从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要感谢杨乙先生，谢谢他用从容优雅的笔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如此生动、如此珍贵的时代记忆。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日子总要过下去。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她是一个穿越了百年风雨，却依旧保持着赤子情怀的少女。她的回眸，是对逝去时光最深情的告别，也是给我们后来者最珍贵的礼物。在这个重阳节，让我们都记得去倾听身边老人的故事吧，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也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波澜壮阔且又细水长流的一辈子。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并且记住就是胜利。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
2: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3: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4: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2: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7: 各位，
0: 为了。

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丝绸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对，今天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你们应该适应这样的状态，就是每年的八月或者七月总有那么五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适应适应。我们这个节目都存在十年了，难道你们还没有摸清楚这个规律吗？今天的心花一路放安排如下：一，有一个话题；二，有一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三，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新鲜资讯。那讲到话题，今天就要来和各位说一说，你有过投诉的经验吗？投诉成功了吗？现如今啊，大家碰到一点事儿啊，投诉举报的方式那可真是太多了，有一些还真有用，但有一些呢可能还真就石沉大海了。所以今天来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因为某件事儿去投诉过？投诉的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重点是事儿啊，当然重点也是结果。但你不能跟我讲有成功了，四个字把我打发了，不太好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投诉啊，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啊？投诉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对方改了吗？或者是对方有一些动作吗？啊，这个是今天的话题。另外，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搬运一个仓库的货物，甲需要10个小时，乙需要12个小时，丙需要15个小时。有同样的仓库 A 和 B， 甲在 A 仓库，乙在 B 仓库，同时开始搬运货物，丙开始帮甲搬运，中途呢又转向帮助乙来搬运，最后两个仓库的货物呢，哎，同时搬完了。请问丙帮助甲和乙各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光听题目就有点绕晕了？没关系，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详细的看一下题面。就像我详细的看了一下题面以后呢，脑子还是嗡嗡的。这是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另外在5:45和6:1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做我们主持人这一行最怕的就是出安全播出事故，否则一年的奖金没了，还有可能会下岗哦。
5: 大胖，你被上期的嘉宾徐总投诉了。
4: 啊，怎么可能，我们聊得很开心啊。
5: 徐总啊，说你侮辱他的人格。
4: 我没有侮辱他人格啊，我对他的创业经历很崇拜啊。
5: 徐总说你在直播间提醒他裤子拉链没拉好。
4: 是啊，我是好心的。
5: 可那是直播呀，全省人民都知道了。大胖，大胖，你被霸都的精神病院投诉了。
4: 不可能吧，我精神这么正常，从来没有跟他们有过任何的关系啊。
5: 那你还记得前两天那个热线吗？
4: 哎，我来想想啊。哦，你说的是那一条吗？
6: 喂喂喂，我那个同寝室的那个同学蹦的牢，他突然爬到床上说他是蟑螂。
4: 这位朋友，您先不要着急，是这样的，那你赶快把他弄下来。
6: 哎呦，不是，我好怕蟑螂。
4: 那没事，那你要真怕蟑螂的话，您可以找一个拖把，知道吗？找个拖把就好了。
6: 哦，可得，好，那太好了，那我用拖把把它从窗口推下子啊。
4: 好。
5: 燕大胖，领导让你现在立刻马上滚到他的办公室里去。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探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话一路放。我突然一下感觉到今天选择这个话题啊，各位好像都有很多的苦水要倒啊，真的，你们这个要倒的这个苦水的内容甚至大到我都很难在节目里面帮你们说出来呀、啊，所以嘛，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感觉不公，或者是感觉受到了委屈，亦或者觉得它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些像霸王条款的案例或者事情，总感觉没有人能制止它吗？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收集啊，你们的这些内容呢，我们会一一的帮各位收集，随后转发给相关部门，好不好？今天聊的是你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啊？投诉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一般按照节目的流程来讲的话呢，此刻我应该跟各位讲一讲我投诉的这些经历，但我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算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吧，很多时候就忍忍就过去了。我真的是一个算是忍忍就过去的人。上一次的这种投诉的经历呢，是帮我妈。上一次我妈妈她给我打电话说她的手机啊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扣款信息，我当时还以为他收到了是诈骗短信，让他不要理会。直到后来我妈妈跟我说，他打开了银行的 APP， 就是这个银行专有的 APP， 在上面查询收支信息栏的时候，发现确实是被扣了款。此刻我才反应过来，我妈说的可能是真的，他收到的银行扣款短信可能也是真的。我们就反过头来看一下扣款短信上的内容，被一家保险公司给扣了钱。哎，我妈妈说我没有购买这个保险呀，怎么会直接被扣钱呢？我们两个都有很大的一个疑惑。妈妈把那条短信的内容截图发给了我，我在网上搜索了关于这家保险公司的相关内容，发现网上对他的吐槽声音也很大也很多，吐槽的内容都是家中老人不知为何就购买了该公司的保险，说明和我妈妈一样不明不白的被扣款的情况还真不少。随后我让我妈开始慢慢的想，慢慢的去查这个钱到底是在哪一天扣的，为什么扣的。妈妈想了半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那一天她乘坐公交车去街上买东西的时候，用手机扫的码，公交车司机呢跟他说，你可以下载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公交通啊还是什么，就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充值或者是怎么样，你下次就可以直接刷手机啊来扣款了。妈妈呢她当时也就直接扫描了那个二维码，但是你们都知道现在各种弹窗广告或者是一些下载的这种广告当中的顶部或者是底部的广告信息太多了，弹窗广告一跳出来以后呢，你甚至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的下载这个软件的信息还是给你跳转到另外一边去了。也就是在他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在弹窗的界面里面突然跳出了一个您有什么红包或者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可以领取，妈妈点了，点进去之后他可能也后续有一些操作吧，他以为这个就是公交公司给他们弄的这个软件的统一的操作，一一点了统一，好了，扣钱了，扣费了。此刻他才明白，哦，是那一次弄错了，搞错了，怎么办？哎，我妈问我怎么办，我也很慌张，我也在想，这个我找他们公司我也找不到，我在网上搜他们的这个客服热线，搜到了，打了客服热线，客服热线那边呢说我们来帮您查询一下，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号码来拨打的这个电话，他说一定要本人，或者说你要来提供本人的身份信息或者本人啊，他们也要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核对之后才可以给你退掉。哦，他当时好像还没有说要退，我们就卡在了一个我不太愿意再向他提供我的敏感信息，就是个人身份信息，不太想再给他们提供这种信息了，所以双方都卡在这儿了。好，卡在这儿以后呢，他也跟我说啊，那我会向上汇报，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在多长时间内联系您。哎，我突然想到我们还有一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就是12378，懂了吗？12378，现在呢，这个叫国家金融监管

我拨打了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处理投诉的电话以后，如实的转达了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跟我讲的话的内容，嘿嘿，你还别说，对方还真就是吃这一套，说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啊，您母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现在就来解除绑定，因为他的那个保险是每个月扣一次费用，下个月他可能又要扣我费用，我现在的要求是把第一解除合同，第二退还保费。你这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面直接给他购买了呀。买过保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现在买保险可麻烦了，就是怕有一些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有各种各样的不明不白的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是需要业务员带着你一起两个人进行双录才行，两个人要在同一个屏幕里面，并且要把所有的话，就业务员啊，他要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向你问一遍，你要来回答，全部双录上传上去才行。最终问题呢还算是比较成功啊，这个投诉的比较成功，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如果各位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很多朋友对于保险商业类的这个保险呢，有些时候呢不一定弄得清楚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听就是业务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他可能会这个不能叫隐瞒吧，或者是说他在解释一些保险政策和保险条款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向你说明啊，你当时可能也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这个签订了一些合同，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全部把它干掉了。那你最后怎么维权呢？你们就可以拨打12378，12378这个全国统一的热线，明白了吧？好，今天最主要的时间呢，我其实是想留给你们，我也想听一听你们的这个投诉的经历，对吧？投诉成不成功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投诉的呀？啊，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大胖说一说，我在这边等着你们，好吧？来自宋春圭的南风，南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啊，
1: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1: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过投诉的经历？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投诉的？投诉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是成功了，还是不了了之了，还是他跟你说再等一等？一系列啊，都可以来说。今天我们收集到的各位的一些投诉的事情呢，我们也会啊做一个大致的分类，然后把它反馈给相关部门。哈，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哈。有朋友说投诉这个，我先来讲一个被投诉吧。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被别人投诉了。您是做什么工作？哦，您是做财务的是吧？他说当时财务开票的人投诉我说，跟他聊天没有用敬语。啊，你们一个公司的人是吧？财务开票的人投诉说你跟他聊天你没有用敬语，因为他年纪比你大。我应该用您，不应该用你，这样的吗？哇，是哪一家公司？你让我说一下，魏思博是吧？啊，

另外今天所有人的名字我就都不念了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呢还是把你们的名字引掉比较好。那个这位朋友说，有啊，我经常投诉我们厂里面的食堂饭菜质量差，但是食堂嘛你也知道，你投诉就投诉就是了，反正没有任何效果。这个等会我再来说。另外呢，就我们小区有一个小广场，经常有一些老太太啊晚上七八点钟在那里跳舞，很响的这个音响的声音啊放得很大，影响小孩的学习环境，投诉过两三次但是没有效果。嗯，两件事情啊，第一个食堂的饭菜你觉得投诉的质量差没有任何的效果，那这个很简单，首先你们厂里面有没有按时的给人家餐饮公司或者食堂按时的结算费用。就目前我知道的有好多的餐饮公司啊，他们干不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拖，就是甲方那边一直不付钱，一直拖。你别说工厂的食堂了，有一些学校的食堂也是这样，就一直拖，这个学期我拖下个学期，今年我拖明年，拖到最后面你的现金流被人家耗住了，干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另外再就是饭菜的这个质量差的问题。哎，讲出来都是心酸泪。再有就是你讲的小区里面的那个小广场的事情，就音响的声音很大。有，我住的那个小区也是北边，不对，应该是西边，也是一个广场。每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呢，楼下是分好几波队伍，每一波队伍都有自己的喇叭，都有自己的音响，天天都可以看到业主在业主群里面吐槽啊，说这样的事情。他们采取的方式呢，维权的方式啊，投诉的方式，第一是拨打12345，12345呢转接给辖区的派出所，派出所过来了以后呢，他们的声音确实小了一点，而派出所走了以后呢，他们声音继续大起来了。你说投诉有没有用？有用，我觉得还是有用，但是不能因为这么小的事情来回折腾我们的警力。这也是实话实说啊。讲到这个事情呢，我突然又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关于在12345这样的一个政务平台上面，随意使用自己的这个投诉的权利吧。有投诉的内容是天上的月亮太亮了，影响自己睡觉。还有投诉说家里面的孩子今年高考没有发挥好，要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等等一系列的奇葩要求。哎，这些奇葩要求呢，确实浪费了公共资源。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麻烦事儿，你说它大，它不大；你说它小，也不小。因为大，它不大的原因是它没有造成一些实质性的危害。你说它小，住在那里的人可是天天受到这样的声音噪音的污染，每天我得忍受他们从七点跳到九点，声音还开得那么大，到最后反而我得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来买单，我得给自己加装各种隔音的措施。公共场合难道不应该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吗？公共场合的这种使用难道就不应该遵守一些法律法规了吗？晚间的公共场合使用当中，我觉得我记得
环境法当中应该是对这个夜间，不管是施工啊，还是这个居民的产生的声音，都有明确的规定，是不能大过多少分贝的，对吧？你不能说我有法，但是每一次来了以后，口头教育一下，就让他们继续了。讲到这个噪音，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投诉的热点，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啊，因为楼层厚度的原因啊，这个楼上小朋友奔跑啊，打篮球啊，啊，搬动桌椅啊等等一系列的呀，楼上楼下的关系处不好，也是打各种投诉电话。警察来了，物业来了，发现当时说的好好的啊，过个两三天又继续这样，那我不能天天为了这个事情这么忙活吧。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还是得重拳出击一下。啊，这边还有不少的朋友说到了一个公司，中公教育，他的考公培训，当时签订合约的时候呢，是说不过可以全额退款，但到后来呢，全额退款，他们现在老就付的，就这个叫应该叫什么？他们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啊，全额退款，没有钱给你退，啊，也曾经上过社会新闻。我们也看过全国各地的这个中公教育好像都是这样啊，当时都是给你签合同说没过啊，没过的话到时候给你们退款全额退啊，大家发现好像真不是那么容易过，但真找他要退钱的时候呢，他消失了。来自王朝1982的恋爱阵线联盟。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天气，最近呢，深圳它又开始了雨的模式。台风沙德尔正在加速向浙闽沿海靠近，今天起呢，华东、华南等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和降雨的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都会出现较强的降水。受到此轮台风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8月27号，深圳铁路部门对部分的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票面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啊，通过铁路12306的官网、车站窗口等方式免费办理全额的退票，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这个铁部分的深圳部分的列车停运了，因为在这个暑假也有不少的朋友带着家里的孩子到广东啊地区去玩了，所以你们要是购买了相关日期的车票的话呢，可能还要提前关注一下，关键是想一想怎么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警方的一些动态啊。这个事情呢，首先我就不太理解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操作。最近江西鹰潭市的公安局月湖分局破获了一起失窃案，有一名男子汪某某啊，他零首付购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他零首付买的嘛，那他每个月不就要还贷嘛，他又没有钱还贷怎么办呢？他就偷三轮车的电瓶还贷。根据民警介绍说呢，涉事男子汪某某今年30来岁，经营着一家废品收购站。2025年6月，他的虚荣心作祟，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保时捷卡宴。当时这辆二手的卡宴价格20多万，每个月要还3700的车贷。买上保时捷以后呢，消费标准就低不下来了。他每个月车贷要靠借钱来还，眼看要还不上了，就动起了歪心思。8月16号下午，交通派出所呢接到群众的报警，说昨晚停放的三轮车啊电瓶失窃，值班民警呢就立刻开展了一个侦查工作。当晚21时许，成功将汪某某抓获归案。抓获的时候呢，面对质问，汪某辩称自己这辆保时捷卡宴是一辆小货车，平时用来拉货的。然而，民警在他的后备箱里面当场查获了被盗的电瓶6个。根据民警的介绍，目前汪某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受害人的财物、被盗的财物已经尽数返回。 不理解，真的不理解他的这种操作。没钱，零首付，我要上卡宴。大哥，我到现在我都做都没做过啊、做过，就开我也没开过，这就我都不敢想。另外，二手的价格只要20多万了吧？每个月只要还3700吗？感觉我搏一搏，也不是不能开啊。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更过分了。最近在浙江温州，有多名车主报警说啊，他们的车辆车窗啊，呈现出蛛网状的炸裂，车身的漆面呢又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了附近的视频以后呢，成功抓获了嫌疑人方某某，并且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珠还有弹弓。经查，这个方某某啊，因起初生活琐事的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哎，几次得手了以后呢，竟然逐渐演变成追求刺激。好了，这下刺激了，把自己送进去了。目前方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骗局啊。不知道各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术，我这有几位男士想寻找伴侣，不在乎收入多高，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这些网络的相亲直播间呢、啊，里面的主播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他们的表情都很僵硬，就里面的主播呢机械的点头，然后画面的 AI 感呢很重。然后有记者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介绍了一位刘先生啊，称其年收入达到千万元，名下有车有房。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呢，对方说必须先要交一笔服务费才可以进行匹配的牵线啊。随后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含 AI 生成的痕迹。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当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呢，既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亲的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的见面，只是一味的催收缴费，收费以后呢，就立刻失联。四川成都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的现场呢，这伙人仍然在用 AI 男性形象来开播，还制作了许多逼单的话术以及剧本。直播当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的精心设计。中老年女性啊，在择偶的时候呢，最核心的需求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呢，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呢，所留下的伤害就格外的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忍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和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的心中留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的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翻译一翻译呢，就是他们经历了这种事情以后呢，就开始自责，讲觉得不应该上当受骗，不应该在这个里面花费这么多的精力，现在是不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被他们抛弃的。相亲有没有成功的？有，

当然有，但你要找靠谱的相亲，对吧？但是呢，这个话又要分两头说。这个靠谱的相亲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收这么高的费用，真是该他们收。我也见到过部分相亲机构啊，给我发来的一些对另一半的诉求，都离谱，都不能叫离谱，叫也不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叫认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对于交了钱以后，觉得自己的身份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你们就应该给我介绍成，你们就应该给我介绍一个什么样的，并且应该介绍成。爱情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全部都可以靠金钱买来，或者啊，怎么说，可能太绝对了啊。如果真的都可以这么简单就获得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不会有这么多苦恼的人，也不会有这么多单着的人了，对吧？好啊，这个资讯的部分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啊。各位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再跟各位说，你有过投诉的经历吗？最后投诉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成功了还是没有下文了？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啊。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我光看题干就迷糊了一会儿，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会不会迷糊吧。来自梁博的男孩。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沉迷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社交媒体巨头原公司案正式开庭。该公司被指控刻意设计成瘾机制以吸引年轻用户，并隐瞒风险误导公众。
3: 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2: 这起庞大的原告诉讼官司目前已经引发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4: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2: 外界认为这场里程碑式的庭审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法律挑战，其结果可能重塑整个社交媒体行业。资讯有故事，一场美国29个州发起的诉讼案，谁来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负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026年8月18号，美国29个州起诉原公司 Meta 案开庭，指控该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原公司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

0: 头正在遭遇烟草巨头时刻。
1: 可可十二岁时，也就是2017年第一次打开照片墙，整个青春期他都摆脱不了这个社交软件，刷手机让他陷入抑郁，然后又发展成无法摆脱的焦虑。
0: 这是受害人可可·科纳的母亲8月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面对新闻媒体讲述的一段话。可可·科纳，一个生命结束于17岁的女孩子。可可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交朋友，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2026年8月18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当天，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该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早前对媒体表示，
2: 原公司明知自己的产品存在危险，却对公众撒谎，对国会撒谎。他们告诉公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他们的欺骗与谎言是本案的核心。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保罗·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淡然。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和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员工甲说，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员工乙附和，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但在法庭上，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了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说，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有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施密特在庭上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极其复杂，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不能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交媒体。脸书前工程总监阿图罗·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贝哈尔说，我的女儿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

0: 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 我们询问了数十万名青少年，你是否曾在照片墙上遭受性骚扰？13至15岁的青少年中，1/8的人表示在最近一周内都遭受过性骚扰。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都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那一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1: 原公司知道孩子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伤害，公司高管们知道，但目前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吹哨人是指为了让公众注意到有关部门或者企业存在的弊端，采取某种行为予以示警或纠正的人，其举报内容通常涉及违法、腐败或威胁公众利益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在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您是否也有过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段美国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我确实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时间，
3: 我想我花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量。
2: 我每天大约花5个小时，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我试着远离手机，但没成功。
4: 我相信社交媒体肯定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譬如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有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美国西雅图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律师劳拉·马奎兹·加勒特揭开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隐藏的真相。
2: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设计并非为了让成年人上瘾，而是为了让孩子们上瘾。
0: 8月18号，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文件是这样说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瑟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5: 就像上个世纪的烟草巨头一样，原公司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损害公众健康。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这起世纪诉讼产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文森特·乔拉莱蒙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明知产品存在某种风险而公众并不了解，该公司却继续向公众销售产品而不披露该风险信息，那么该公司可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领域正在发生的事儿。
0: 在这起社交媒体烟草案中，美国29个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之外，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等。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并不是该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今年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利·格伦·米尔斯，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社交恐惧症之苦。凯利的律师马克·拉尼尔3月25号在庭审结果出来后对媒体表示，
4: 这是首例社交媒体成瘾案，其判决结果意义深远，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加州、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0: 今年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要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要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8月7号措辞强硬地表示，
5: 他们现在必须为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要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8月18号开庭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以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通信规范法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 那一年，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内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早已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美国律师马修·伯格曼认为，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几乎等同于杀人执照。
6: 这项法案于1996年通过，基本上就是一张杀人执照。不幸的是，对法案的解读远远超出了国会的初衷，几乎为所有行为都提供了免责的特权。
0: 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兹表示，这项法案应该与时俱进。
4: 这项法律需要更新，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0: 美国国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大利亚、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12月9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5: 从2025年12月10号起，如果你未满16岁，将不再被允许拥有社交媒体账户。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经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
7: The status quo，
8: 维持现状，继续允许大型科技公司不受限制地接触我们的孩子，只会让下一代遭受更多的精神伤害、成瘾和痛苦。
0: 美国29个州诉原公司案被牵头起诉的肯塔基州总检察长拉塞尔·科尔曼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案。此案庭审预计将持续1个半月，最快可能在10月初裁决。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出庭作证。有媒体评论说，这一诉讼最终无论是庭外和解，还是陪审团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都有可能永远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方式。有法律专家表示，涉及大型社交平台的诉讼案件极具参考价值，它不仅吸引着法律界的视线，各监管机构、立法人员也在密切关注，今后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80岁获得安徒生奖，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7: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
6: 它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7: 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得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首位安徒生插画奖中国获奖者蔡高的故事。童年是最好的摇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8: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6: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他在发言中说，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

0: 从他家
1: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0: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0: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0: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0: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玩
0: 什么时候的？
1: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瓷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0: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0: 那您跟谁学呀？
1: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

0: 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20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

0: 了解你，
1: 嗯，
0: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啊。
0: 那
1: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1: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1: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不然他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 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嗯，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秒白菜放酱油，哎，拉钩上吊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2: 好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这是网围起来的球场，灰色的。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15: 健康生活遇难题，
1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啊，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

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儿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啊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

0: 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会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踮着脚走路能瘦。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0下10度到0下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

0: 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 4.1 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 3.2 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三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 1.7 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 8.5 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 1.5 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茨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 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硫代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再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4: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

三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
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

0: 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早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9: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0: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得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5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 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

0: 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1: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四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2: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4: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7: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8: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儿也不喘。
9: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1: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2: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3: 走喽，
14: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

0: 任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东部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 全省偏东风3到4级， 阵风7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 江南31到33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 其他地区25到27度。 预计29号 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我们看到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 预计29号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虽然说是已经出伏，但是依然是比较的高温，而且呢还有雨水的光临，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尽可能的多关注天气预报。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增势强劲，安徽7月工业经济数据出炉；
1: 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我省获得一金一银；
0: 商务部回应美国考虑对华额外加征关税。
1: 我国将开展汽车产品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今天的昆格聊体育
0: 要聊的是 C
1: 罗暗示明年将会退役。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跨省旅婚火了，滨海颁证典、古建颁证典等都成为新的地标。高校迎新季新生群辅导员频频现身，多所高校紧急提醒。
0: 开学3件套全线暴涨，最贵装机器来了吗？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基金会卖不出去。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 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水利部消息，
0: 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 截止到27号上午， 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 已经处于漫溢状态。 未来3天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 溃泄的风险很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
1: 27号，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 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截至当天下午的4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累计出动500多人， 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0: 27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 今年7月，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 27,995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 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 100名地厅级干部，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23,422人。
1: 8月26号晚， 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和安全性， 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 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 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
1: 美国军事法庭的法官26号宣布， 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 此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的1月庭审时间 晚了近1年半。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啊。
0: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7月份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 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7%， 位居全国第二位。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其中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
2: 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
1: 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成。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10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 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 10% 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48.9%， 较上年同期提高 4.3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20.3%，
3: 8月26号，以创新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2026年安徽省农村创业大赛在合肥举办。本次大赛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设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2大赛道，2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0: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可以说是广受关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及相关的一些赛事，给我们带来的惊喜。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作为我省本次赛事唯一的参赛单位，一共派出了7支队伍，分别参与投壶、太极、原地跳高体育竞技项目，以及智慧充电、消防救援、综合5项打包入库、实景场景项目，斩获了投壶足式项目的金牌、智慧充电场景赛的银牌，追平了上届运动会我省的奖牌记录。
3: 今年我省将普通高中的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不低于70%。那各地呢，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建成，在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名学生。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个新校的投用可以说是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5: 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 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
6: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5: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和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 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
2: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和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5: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五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学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四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
6: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5: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三个一批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0: 继续关注到消息，依然和教育相关。8月26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网上报名时间，免试生9月1号至9月3号，每天的8点到22点；统考生9月4号至9月8号，每天的8点到22点。报名呢，要选定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唯一官方地址。
7: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的提名名单日前正式公布，由安徽省影视家协会报送的《千年徽州》成功获得电视纪录片类的提名。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千年徽州》以徽州人的文化和生活为主线，聚焦千年徽州历史演进当中的高光时刻，选取徽州文化形态的8个方面，系统呈现了徽州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广泛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深度发掘其中的积善心得，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守正创新、中正协和、家国情怀等宝贵精神内核。
0: 8月17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铁路物流中心了解到，当天上午，一辆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该中心铁路桐城闸站开出，驶往成都铁路城乡站，标志着马鞍山到成都铁水联运粮食班列成功开行。这也是长三角首次推出到西南腹地的多式联运新产品。
7: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广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9: 口承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2026年

0: 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1: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0: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1: 那除了弟弟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0: 那也不是很难啊。
1: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耶。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0: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2: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1: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0: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2: 就是你看这个
1: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钱买车？
2: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1: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0: 妈，你就放心吧，瑞凤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1: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0: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 哎呀，好好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3: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宽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27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提问。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的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8月26号，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 根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密云区四川省泸县作为国家试验区，在创新医防融合服务模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举措。为了顺应老龄化的趋势，百万人口大县泸县探索形成了五病三包四融合的做法。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县委书记、县长张成介绍，五病是把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腰椎间盘突出、六个月内新发脑卒中五个病种纳入重点管理。三包是院长包片、家医包村、专科包病的三级包保体系，四融合是管理、人员、服务、评价四个融合运行体系。那么在北京市方面呢，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市基层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建设单位。这个中心的主任就介绍，中心坚持从预防入手，从源头干预，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第一个是常态化走进学校、机关、社区开展宣讲。第二是开展全民健康体重管理服务，第三是开展老年人肌少症的筛查和干预，累计为20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开展筛查，对筛出的63名跌倒高风险老人制定了12周个性化的运动方案。经过系统干预，所有入组老人的下肢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的内容。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8: 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9: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

0: 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现在啊，离孩子们开学呢没有几天了，那孩子们入学填一些表格其实是非常一项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新生入学要求填写父母学历、职务和提供照片，最近浙江省临海市教育局27号晚呢就发布了情况通报。最近啊，临海市哲商小学 头门岗学校的家长信息填报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经过调查， 8月25号的下午， 学校在2026级新生家长群发布入学信息登记通知，要求填报家长学历、毕业证书等信息，超出了教育教学的必要范围，反映出学校对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等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 这个教育局呢已经在8月26号的上午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停止超范围信息填报，并且对有关的责任人严肃处理。浙江台州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分校的校长就表示，收集以上的信息一方面是为了学籍建档做参考，另外一方面希望提前摸排孩子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成长特点，便于后续开展家校协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1: 再来关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啊，曾经的彩电一哥，这个公司叫做康江。昔日的彩电一哥 CST 康江啊，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啊，代码是00016。昨天呢发布了公告，公司拟以股东会议决议的方式 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并在终止上市以后申请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进行转让。此举呢是希望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为公司2025年度经过审计期末的净资产为负值， 股票已经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2026年度的净资产持续为负值， 那么股票将被强制终止上市。 公司已经设置了现金选择权， A股的行权价是每股2.48块， B股是每股7.3毛港币， 由磐石润创和茂公司分别提供。那么这个事项呢还需要股东会审议通过。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 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 C罗暗示明年将会退役。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刚刚与乔治娜完成婚礼不久。

后 ，C 罗又谈到了一个所有球迷都不太愿意面对的话题，那就是退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C 罗明确表示，今年很可能就是自己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年。他希望能够在最后阶段留下辉煌的成绩。相比过去谈退役时留下的模糊空间，这一次 C 罗的说法显得更加具体。41岁了，他已经踢了超过25年职业足球，身体状态依然保持得不错，也仍然能够在比赛中持续进球。但时间终究不会停止，刚刚进入婚姻的新阶段，现在又公开谈到职业生涯可能即将结束， C 罗的生活重心似乎正在慢慢从球场转向家庭。谈到结婚之后生活会不会改变， C 罗和乔治娜都认为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 C 罗也承认，正式成为夫妻本身也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认真规划没有足球之后的人生。 C 罗表示，自己的未来基本已经安排好了，因为一旦离开足球，生活中会突然出现很大的空缺，必须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把这些时间重新填满。他希望以后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也想去更多的地方旅行享受生活，同时继续观看和参与自己喜欢的板式网球。显然家庭会成为 C 罗退役后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谈到未来是否会继续要孩子时，他和乔治娜都没有把话说死。 C 罗表示自己从来不会轻易说绝不，乔治娜则认为如果现在再有一个孩子，家里确实会变得非常热闹，但等最小的孩子长到15岁或16岁时，两人依然不算老，到时候完全可以重新考虑。过去球迷总在讨论 C 罗还能踢到多少岁，现在这个问题似乎正在慢慢变成他离开球场之后会怎样生活。旅行、家庭、板式网球，还有自己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事业， C 罗已经准备了很多答案。

0: 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7: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8: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7: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8: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7: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